0: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
1: 近日，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
0: 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
2: 师二十一团三营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四间房以东的精锐的第九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苍蝇，最终被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轻松歼灭。鉴于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在辽西围歼战中的
3: 坚烈的牺牲与奉献，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此次红色研学的所思所感转化为立德树人、履职干事的实际行动，立足民办教育岗位，担当尽责，以扎实工作推进锦州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师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七一系列。

0: 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摘要播发新华每日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正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较应到位，强化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等重点部位，逐一落实人员转移方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排查防御到位，坚持问题导向，迅速组织力量，对危防险防、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再排查、再整治。要河库调度到位，优化完善河库调度方案，根据汛情发展动态做好预泄腾库，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应急处置到位，把人员放在一线，把物资备在身边，把装备用在关键，统筹好各级各类救援力量，提升快速集结、协同作战、临场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焦健参加会议。7月10号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正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的重点报道。
0: 过去一段时间，辽宁部分开发区陷入数量多、质效低困局，体量偏小，

0: 产业趋同、土地利用低效、财政依赖输血，同时机构臃肿、主责主业偏离。一些地方把园区数量当政绩标签，盲目铺摊子，看似遍地开花，实则效益不佳。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敢接烫手的山芋，不搞击鼓传花，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推动开发区重焕生机。一方面，动真碰硬，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长期排名靠后的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 50%。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目前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为43家，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全部经开区制定绩效考核薪酬方案，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其位。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最近我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1: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锦陵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
2: 依托水星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1: 入汛以来，临河区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立足防在前、备在先、查在细，下沉力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坐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记者先后走进临河区应急防汛物资储备库、白谷铁路桥洞及一体化排水泵站、临河消防救援大队等地，实地探访临河区基层防汛备汛一线扎实举措与严谨作风。在物资储备库内，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摆放登记在册，储备充足。据了解，临河区现已足额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 1.5 万余件，创新建立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3: 我大队水救援力量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救援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
1: 在辖区河道沿线及重点排涝点位，临河区对小临河、白谷河、水泉河、头道河4条河道实行每日巡查、动态监测，

0: 吃时紧盯水位涨幅变化，辖区三座水闸、两座墙排泵站已全部完成养护检修与启闭试机，随时可投入防汛运行。四处漫水桥设置安全警戒线，落实专人24小时定点值守，筑牢河道行洪安全底线。
1: 我们辖区内，一共有4个桥洞，人民街桥洞、明德街桥洞、云飞街桥洞，还有云飞南街桥洞，均安排2人值岗值守。14个地下自行车场已通知各物业备足沙袋。
0: 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逐一整治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施工点位，全域排查用电隐患，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同时紧盯养老机构、幼儿园、培训机构、规上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细化值守管控举措，筑牢重点领域防汛屏障。
2: 紧盯广州街桥洞、碑街小巷等隐患点位，配齐值守力量与防汛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0: 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当前临河区已建立多部门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汇章研判，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值守，以细致务实精准的基层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3: 为应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古塔区坚持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防汛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7月11号，记者来到古塔区保安街道西安里17组平房区、老龙湾水库、石英街桥洞等关键防汛点位。目前平房危险区域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易涝桥洞路段工作人员定点值守，严防险情。
4: 入汛以来，石油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重点对石英街桥洞、小林河沿岸等低洼地段开展全覆盖排查，增设警示标识，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实时观察桥洞积水情况，严防车辆行人冒险涉水。目前街道已备足防汛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持续绷紧防汛弦，切实守牢辖区安全防线。
3: 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古塔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级干部下沉一线，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
5: 针对本轮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区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一线，各级防汛责任人到岗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待班制度，加密河道水库巡查频次，对城区易涝点位紧急排涝，多部门联动疏导交通，发布避险预警，提前转移平房区受污一些群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3: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 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我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

0: 生的。
1: 你呢？
2: 怎么样？好点没有？来，快喝药。
3: 大堡主，二堡主。
2: 大夫人怎么样？
3: 大夫人刚吃了药，就不再去茅厕了，不过身体还很虚弱。
2: 那现在有人照看她吗？
3: 有，刚才巫夏小姐已经过去了。
2: 那你先回去。
4: 是出人命的话，你要怎么承担后果？
5: 花儿知罪。
4: 那你既然承认了，如果不给你点教训，否则的话，人家会说我们石家治法不严。来，
6: 听乳娘的。

0: 看什么看？
1: 你安静的时候还挺……
0: 舒无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2: 别说他了。
3: 对，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苏家大小姐，她都是我的大嫂。哎，二哥，你不喜欢大嫂吗？
1: 要说喜欢，也是一种负担。
0: 我是杨一流，我是你女儿，只要爹认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做。
1: 原来，你心里有这么多的苦。

0: 怎么会有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啊？
1: 可是
0: 就像冰山一样。书记，你会笑吗？

0: 在看什么？
1: 我不认识字的，就是随便翻翻看。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感谢你今天的野鸡汤，还有我也给你做了一些小点心。
0: 还有别的事情吗？
1: 没有了。
0: 那你回去吧。等等。以后没我的允许，不许来这里。走吧。
1: 是愿意来啊。

0: 又臭又冷的大石头，千年不化的大冰山，食物忌，叫你石头忌还差不多。苏焕啊，你真是个大笨蛋，你干嘛给他做点心吃啊？你真该点把火把整个奥龙堡都给烧了。
1: 怕你病上加病，死在敖龙堡。
0: 原来你做这些，就是怕我死啊！大可不必。

0: 告诉你，我苏焕儿命硬得很，这点小病小伤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折磨我，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死了之后你没办法向爹交代。
1: 你既然已经嫁进傲龙堡，就是我石无忌的人，你的死活我为什么要向别人交代？
0: 王爷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1: 王爷说的话你还真听得进去啊？你要是早一点让苏光平知道你跟王爷那么投缘。

0: 他一定会把你嫁给王爷，而不是我。反正你爹嫁女儿是有目的的。你对别的男人那么好，为什么对自己的丈夫这么凶啊？
1: 男人，你侮辱我，我是不会理你的。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我，侮辱我的家人，我就必须要跟你讲清楚。
0: 林凡，我去给王爷送晚饭，只是单纯的关心一个同乡，那种背井离乡的苦，对家乡的想念，只有我能明白他，他能明白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想听我的意见，生意上的事我不懂，我只是告诉他，如果要奥荣宝的大大小小挨饿，我一定会很难过的。 也许这些，你这种人是不会理解的。但是我说完了，信不信由你。
1: 你还想浑身湿透，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丢人现眼吗？

换上它，这是男人衣服啊。我的房间里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呢？那你离开一下。 不许偷看啊！

0: 发烧刚好又淋雨，冷先生说让你多晒晒太阳，把身体里的坏东西啊都晒掉。你可不准闲无聊，给我乖乖待在这里，待到日落。
1: 好了好了，你别啰嗦了。嗯，
2: 无忌哥哥。
1: 是无忌。
3: 大嫂。
1: 无忌，你怎么来了？你好了吗？
3: 我好多了，我听说大嫂病了，我就说着过来看一看。
1: 我没事儿。
3: 啊，那就好。
1: 我想问你一下，那天站在乳娘身后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3: 你是说那个穿绿衣服那个吗？
1: 啊，对对对。
3: 嗨，那个呀，是小青。
1: 小青是谁呀？
3: 小青啊，是乳娘的女儿，她从小啊就跟我们一起长大，不过她的关系跟我们比较陌生。
1: 可是我看她跟你大哥还挺熟的嘛。
3: 那是因为她在账房工作。
1: 她能进账房？
3: 对啊，她识字，她这个人呐、啊、又勤快又老实。哦，我想起来了。
1: 什么？
3: 前几年乳娘看大哥一直未娶，就提出让小青做他侧室，帮池家传宗接代。
1: 怪不得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关系不一般，还有这档子事儿。
3: 哎，不过呀，大哥没有同意，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1: 他还挺忍得住嘛，敢拒绝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3: 哎，可能因为

0: 他当时有马先梅吧？
1: 马先梅？哦，马先梅又是谁啊？
0: 马先梅是大哥的红颜知己，她是一个妓女。
1: 他到底还有多少个女人？你一次都跟我说清楚吧。
0: 没了，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大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大嫂，你不会计较这些吧？
1: 我计较？
0: 哎呀，大嫂，你千万别跟大哥说我说过这些事情啊。哎呀，大嫂，你别生气，我走了啊。
1: 书记，
2: 我们一起祝乳娘身体健康，青春永驻。
1: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吴恒呐，从小就嘴甜，最讨乳娘喜欢了。
3: 乳娘，你就喜欢二哥，不喜欢我们？
1: 喜欢喜欢，都喜欢。转眼间呀，你们都是大孩子了。记得我刚来食府的时候啊，无忌还是个婴儿呢，接着就有了吴恒、无忌、无暇。哎呀，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一点一点养大的。转眼间啊，你们长大了，我也老了。
0: 哎呀，乳娘，你不老，你永远是我们心中那个又美丽又温柔那个乳娘。
1: 你看，你大哥都要成亲了，乳娘还能不老吗？可是啊，傲龙堡的堡主成亲，总不能这么随便就办了吧？苏小姐，你远道而来，对我们傲龙堡啊，你还不熟悉。要想嫁给傲龙堡堡主啊，日后就是我们当家的主母了。我想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4: 乳娘，您的意思是？
1: 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熟悉熟悉，等他准备好了再办酒席也不晚呢。无忌，乳娘的建议你同意吗？
5: 有多少时间啊？
1: 就三个月，这三个月之内啊，苏小姐还不能算你的妻子。当然，三个月以后啊，有了什么变化，你们两个人呢，可以随便的就取消。苏小姐，你的感觉呢？当然，我也是为了你好。你看，傲龙堡上上下下几千人，你要做当家主母，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这个石家门呐。你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呢，担当不起这个当家主母的责任呢，那你呀，趁早回乡，另攀高枝。苏小姐，你同意吗？
0: 哎呀，乳娘，
3: 我同意。
1: 哈，既然苏小姐都同意了，那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喝杯酒吧，来。

0: 你在烦恼乳娘不喜欢你。推迟婚礼不也是件好事吗？你可以重新选择呀。难道你对大哥？
1: 什么？
0: 你喜欢大哥是不是？
1: 才没有呢，我怎么会喜欢他那个人啊？他那么坏，无视我，冤枉我，他对我那么一丁点点的好，也是怕我死在龙堡里。还有乳娘推迟婚礼的事儿，他不也没反对吗？我看他根本就不想娶我，他身边有那么多女人，反正他身边也不缺女人。

0: 那你为什么闷闷不乐？
1: 我是觉得我对不起我爹。
0: 也对，如果他做不了当家主母，苏公平的阴谋就难以实现，所以他才会担忧吧。不过这样也好，他就不需要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女子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做奥龙堡的当家主母，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2: 离开奥龙堡，人生确实会轻松一点，也不用整天面对那座大冰山。
0: 所以啊，此刻你应该开心才对。
1: 是吗？
0: 对了，那我以后叫你大嫂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嗯，是不太合适。
0: 我比你年长，以后我就叫你焕儿吧。
1: 嗯，好啊。
2: 再包一个吧。
3: 也许婚礼被推迟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我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想一想，我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
0: 哥，来来来，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快呀，来。
4: 今天这个酒是为什么要喝啊？
0: 喂，我们之间喝酒还需要理由吗？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4: 你今日倒是好兴致啊。
0: 有吗？或许是刚刚与焕儿在湖心亭聊天，就开心吧。
4: 焕儿，
0: 怎么了？你介意我改变称呼？我刚才问过他了，他倒是无意。人家现在不是你的夫人，再叫大嫂不合适。哥，你说这人是不是永远在变？以前所坚信的某些道理，当遇到某个人或某件事，就会有所改变。哥，你对焕儿是怎么想的？
4: 什么怎么想？
0: 乳娘推迟婚礼，你为什么不反对？
4: 我有我的想法。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优秀毕业生杨振瑞重返母校校园，与在校师生畅谈足球之路，分享训练成长心得；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蒙西摩克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和讲旗；
0: 青春逐梦绿茵场，学子荣归念师恩。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优秀毕业生杨振瑞重返母校校园，重回承载少年足球梦想的校园球场，与在校师生畅谈足球之路，分享训练成长心得。不久后，他将身披战袍，站在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赛场，以门将身份为球队镇守球门，用行动彰显实验学子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2: 在校就读期间，杨振瑞便是学校足球队主力门将，刻苦坚韧，沉稳冷静，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在赛场上临危不乱，多次凭借关键扑救守护球队防线，为学校斩获多项校园足球荣誉，是师生眼中靠谱坚韧的绿茵守护者。学校完善的足球特色教学体系，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为他夯实足球根基，埋下奔赴更高赛场的梦想种子。
3: 杨瑞同学呢，能够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然后也算是代表我们学校吧，进入到这个东北超的比赛里边，本身也是给我们学校争夺了很大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也呢，本身作为杨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给母校、给老师，带来更大的荣誉。
4: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
2: 阔别母校再度归来，熟悉的校园、班主任老师、足球教练，勾起太多少年回忆。杨振瑞结合自身经历与备赛日常，与校足球队队员分享专属守门训练方法，赛场抗压心态，调整技巧，鼓励热爱足球的同学们持之以恒，平衡好学业与体育训练，脚踏实地追逐绿茵梦想。
5: 苦和累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是一项体育赛事，而且赛场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作为足球这个学习者，还有我们热爱足球，我们要把这些苦和累记在心里，咽下去。苦和累肯定是有的，但是看你能不能从苦和累中寻找踢足球的快乐。
6: 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其实不矛盾。在课堂上只要把老师认真听讲，把老师东西记住，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可以适当的休息，然后完成自己的爱好。
2: 在场学生、校足球队队员纷纷表示，将以学长为榜样，珍惜校园足球训练机会，锤炼体魄，磨练意志，未来争取站在更大的竞技舞台为校争光。
7: 学长呢之前也带过我一起踢球，这次他参加东北超，我们也很为他感到高兴。我以后也会像学长一样，那个通过足球考入理想的大学。
8: 就是我在关注东北超期间，也是知道这个有锦州籍的队员，然后学长杨哥，然后我就是非常骄傲吧，也是长大也是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场上这种驰骋赛场。
2: 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了锦州市实验学校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多年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建设，持续完善训练场地，配给专业师资，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赛事，挖掘培养具备体育特长的优秀学子。未来，学校将持续搭建校友交流分享平台，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让足球梦想在校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研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研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非遗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0: 近日，由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主办，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的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2: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凭借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教学经验，精准破解学生。

0: 层思想困惑，打造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金课。萌新摩课组青年教师通过短时备赛、随机抽题的杨科赛制比拼，巧用 AI 技术、鲜活案例、创新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的创新活力。与会教师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参赛和观摩为契机，把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
1: 近日，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全校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0: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青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0: 大赛特邀是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大学师生厚植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1: 在辽沈战役的残酷战场上，一面击中要和奖旗迎风飘扬，它象征着战士们精准打击敌人要害的英勇与智慧。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果敢的行动斩获这一殊荣。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讲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涵希，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和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面绣有击中要和4字的奖旗。在辽西围歼战中，3纵7师21团3营全体指战员一举捣毁廖耀湘兵团指挥所，为辽西围歼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表彰三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3纵7师司令部、政治部特颁发这面奖旗。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后迅速回师辽西，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25日黄昏，第3纵队到达北镇以东地区，当即命令7师21团3营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4间房以东地区时，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

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定将其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打响，这一战彻底决定了辽西战役的最终走向。当时，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部正设在胡家窝棚，我三营首先攻占了胡家窝棚东侧国民党军的重炮阵地，接着拦截并击毁了他们的电台指挥车，使其电台的通讯信号彻底中断。廖耀湘不得不用明码联络指挥，为我军迅速歼灭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三营大胆穿插，先后攻取了胡家窝棚、村西各高地，令国民党军指挥机关完全暴露。三纵一举攻占胡家窝棚，摧毁了西进兵团指挥部，国民党军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状态，溃不成军。经过两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胜利。这次斩首行动使原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第九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苍蝇，最终被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轻松歼灭。鉴于三纵七师21团三营在辽西围歼战中的突出贡献，战后被授予击中要和奖旗，奖旗由原部队保存，1978年12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锦州市教育局良心组织行业党委组织市本级民办教育行业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预备代表赴朝阳市赵尚志纪念馆开展缅怀尚志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引导民办教育行业全体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良心组织行业党委主办，锦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党委承办，全市20个民办学校基层党组织近40名党员参与本次红色研学。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涤荡心灵的红色精神洗礼。参与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此次红色研学的所思所感转化为立德树人、履职干事的实际行动，立足民办教育岗位，担当尽责，以扎实工作推进锦州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切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建设，引导民办教育从业者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近日，古塔区组织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党员和积极分子代表前往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沉浸式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感悟不朽塔山精神，凝聚民办教育奋进力量。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研学基地，通过珍贵历史文物、详实文字史料、还原战斗场景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那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阻击战历程。下一步，古塔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办教育行业红色教育、党建学习、师德师风建设等系列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化、优质化发展，引导全体校外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传承红色使命，坚守教育报国、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校外教育。

0: 生态。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统筹部署，组织党员教师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党员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担当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起点，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教书育人岗位，履职尽责，争先创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昂扬奋进姿态投身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校园红色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送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情舞，换清影，眼前都是你。

0: 你对焕儿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的？
0: 乳娘推迟婚礼，你为什么不反对？
1: 我有我的想法。
0: 那好吧。不过，最起码能证明一点，你是真心不想娶那个苏焕儿，对吧？这个婚姻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现在好了，全部都解脱了，恭喜你。

0: 好了，这酒啊就喝到这儿，剩下的全归你了。哥，谢谢啊。
1: 谢什么？

现在婚期推迟，对无痕来说应该是个机会，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女人让给无痕呢？从小到大，无痕喜欢的东西我都会让，这次我是不是也该如此呢？

0: 大堡主，无忌哥哥。无忌哥哥，我扶你去躺着。慢点儿，
1: 花儿，
0: 来，

0: 天地玄黄，
1: 天地玄黄，
0: 宇宙洪荒，
1: 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
1: 日月盈仄，
0: 陈宿列张，
1: 陈宿列张，
0: 寒来暑往，
1: 寒来暑往，
0: 秋收冬藏，
1: 秋收冬藏，
0: 润鱼成穗，
1: 润鱼成穗。
2: 大家都回去吧。
3: 坏，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来接你放学啊。怎么样，今天学了什么？
4: 似兰似心如松之盛。
3: 就这八个字
4: 啊？
3: 这也太慢点了吧。
4: 不错了，之前落下来都还没补上呢。
3: 那你需要自学先生吗？我可以教你落下的课程，并且能让你的识字速度突飞猛进。
4: 真的？
3: 你不相信我？
4: 那龙宝的生意怎么办？
3: 有我大哥在，天塌不下来。
4: 啊，那我怎么信你呢？
3: 嗯，你的笑容。
4: 什么？
3: 没听说过吗？千金一笑，你的笑容值千金万金。
4: 嗯，是这样吗？
3: 这也太丑。

0: 最多值一两。
1: 什么？你敢说我丑？你不知道我是杭州的大美人吗？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写的是不是很丑啊？
0: 你进步得很快，如果你早点念书的话，或许现在应该是个女学士了。
1: 是吗？
0: 说吧，你还想学什么？
1: 我想学的多了，琴棋书画，我样样都想学。不过还有另外一样我特别感兴趣。
0: 说说看，看我能不能教你。
1: 就是你们兄弟之间的龙少，上次无忌在议事厅的时候就呼叫两声，无忌就赶来了，真的好神奇。我真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哎呀，一提起龙少啊，
1: 嗯，
0: 这个龙少对别人或许玄奥，对我来说却很简单，因为他就是我编排出来的。
1: 真的？那你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啊。这里啊，就是他们修炼阶段练习龙少的地方。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我是无痕。
1: 哦，那这个呢？
0: 你是幻儿吗？
1: 真厉害。
0: 其实啊，这个并不难，只要掌握了音律还有技巧就可以。来，我教你。来，看我的嘴型啊。注意嘴型。用丹田之气，好，好啊，来，再来。试试。

0: 吴霞，来，快起来。吴霞，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没事吧？这是什么？
1: 大嫂家医的绣药，现在用不着了，把它送回绣厂。
0: 我帮你送回去。还是你自己送去吧。

0: 大儿，爹跟你说的话你到底听不听？
1: 我听。所以伤了他的心。
2: 他们在说吴霞。
0: 吴霞她是大小姐，耍耍大小姐的脾气是正常的，你不要自作多情，认为她对你是认真的。
2: 这个冷老头，吴霞对冷刚就是认真的。
0: 爹知道你很痛苦，可是你早一点想通了就不痛苦了。吴霞是奥龙堡的大小姐，可你呢，你是一个下人的儿子。就算你早早出去闯荡成了什么名医，可是你的身份改变不了。在吴霞小姐面前

0: 你永远都是一个下人，明白吗？
1: 我明白。
0: 爹知道你很委屈，爹一定尽快想办法帮你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妻子，让你忘掉无暇。

0: 我说冷刚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原来是被这个冷老头吓唬。不行，我得去告诉顾夏。顾夏，谁欺负你了？
1: 还能有谁？
0: 是那个冷刚，对不对？哎呀，好了，别哭了。我告诉你啊，我终于知道冷刚的心结是什么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冷叔跟冷刚的对话，原来冷刚一直对你忽冷忽热，都是冷叔搞的鬼。
1: 冷叔，
0: 他还跟冷刚说，他在你面前永远都是个下人，让他对你不要痴心妄想。好了，你别哭了，我们总要想办法，对不对？
2: 小姐，不好了。刚才医馆送药的人说，冷先生要离开奥龙堡了。
0: 什么？冷先生，你真的想一走了之吗？那吴霞怎么办啊？
1: 冷刚哥哥，
0: 吴霞对你的感情，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吴霞，快把你的感情跟他说出来，快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 冷刚哥哥，我
3: 不用说了。这么多年，如果我连这都感受不到，我还是个人吗？
1: 你既然懂我，那你为什么又要走？
3: 吴霞，我们两个是不会有结果的。我走了以后，你就会忘记我，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才能幸福。
0: 对一个人的感情真能说忘就忘吗？你走了，吴霞换个人可以生活，对吗？那你过一个幸福美满给我看看呗。啊，你不是说非吴霞不娶吗？那她除了你怎么会嫁给别的男人呢？你想让她幸福就亲手给她幸福，干嘛要把希望寄托到别的男人身上？我问你，如果吴霞真的嫁给了别人，那你能安心的过一辈子吗？
3: 我不安心。

0: 做磐石，妾当做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1: 无暇，你真的不嫌弃我，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好，那我就去求无忌大哥，无论如何让他把你嫁给我。
2: 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刚儿，爹真的是心疼你啊。
0: 老叔，我对冷刚哥哥是真心的。
2: 小姐，属下明白你的一片冰心，可是很多事情都是不由人的。
3: 冷叔，是出什么事了吗？
2: 大少爷让我去请小姐，我得知小姐到这儿来了，便赶了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3: 冷叔，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2: 北方六省都尉方之季来提亲了。
3: 方之季是谁呀？
2: 他是皇后的表亲，也是北方六省朝廷军队的都尉，手上握有重兵，在朝中可以一般的王爷世子分庭抗礼。
3: 这么大的官儿啊，他来干嘛？
2: 他在一次宫宴中见过无暇，

0: 念念不忘，几次提出想要娶吴霞，只是当时他已经有了正室，才被大少爷拒绝。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正室给休了，这次亲自登门求亲，说是志在必得。
1: 结婚又不是打仗，说什么志在必得呀？你就让石无忌拒绝他呀，说吴霞已经有心上人了。
0: 完了。
2: 什么完了？
3: 大少爷已经答应了。什么？石堡主啊，如此一来，我们便是亲戚。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我会尽量帮忙的。
4: 哦，那就多谢方都尉了。
3: 不瞒你说啊，很快我就不是都尉了，是将军。真的？
5: 啊，哎呀，那就恭喜方将军了。嘿嘿嘿，
3: 客气客气。哎，对了，这吴霞小姐怎么还不过来啊？
5: 书记，书记，
3: 你来干什么？
5: 我来阻止你们妹子。
3: 你说什么？
5: 哪个是那个什么方志记啊？
3: 在下正是。
5: 哦。
4: 就是你啊！好了，你可以带上你的彩礼回家了。哟，敢问这位姑娘是谁呀？这位姑娘就是我们奥龙堡大堡主的夫人。现在还不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啊？是。吴霞，你又是谁啊？方将军啊，借一步说话。
3: 不是。
4: 哎呀。
3: 你也看到了，这最近奥龙堡啊出了点事，要解决一下，要不今日您先回去。那这亲到底是定还是不定啊？
6: 定，
5: 不定。
7: 我就奇了怪，你们奥龙堡到底谁说了算啊？<笑>我们奥龙堡男人的事情当然是大哥说了算，女人的事情当然是大嫂说了算。
4: 而且呀，吴霞又是个女孩子，这事儿肯定是大嫂说了算。去，来来来来来来，实不相瞒，这两个人要掐起来，那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谈什么黄什么。哎呀，今天不是什么好日子，您来的真不凑巧，要不今日您先回去，这定亲的事，我改日一定给你个说法啊。
3: 送客。
8: 嘿，不是这，来来来来，嘿，这奥龙堡是怎么了？怎么都变得这么快了？
3: 我说啊，
8: 走！你们都在搞什么？
5: 我们都在搞什么？还要问你在搞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把吴霞卖给那个什么方志记啊？
8: 什么叫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吴霞已经到了出阁的年龄，方志记年轻有为，家中又无正室。
5: 不是一段良缘吗？我呸！什么良缘？说着好像是为了吴霞着想，其实是看上人家的地位，想攀附权贵吧。哼，我从
8: 不做丧哥求荣的事。
5: 好，就算不是，那你为吴霞考虑过多少呢？你知道那个方志记到底是什么人吗？他们俩情投意合吗？说话能说到一块儿去吗？还有那个被休掉的夫人，又为什么被休掉？这些你都了解过吗？ 对于你来说，婚姻只是一个华丽的壳子，里面装什么东西根本就不重要，对不对？可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里面装的东西好，它就会飘散出馨香；如果里面装的东西不好，它就会飘散出腐臭。这个壳子也将会变成人间的坟墓。你自己这样对待婚姻，你也要把你的妹妹送进这样的坟墓吗？
9: 大哥只希望你能嫁一个好人家。
10: 大少爷，请你把吴霞嫁给我。
8: 文哥，你在胡说什么？

0: 冷刚，你，哎，武侠，楚晋，你是真傻吗？你难道不知道武侠真正喜欢的人是冷刚吗？就连我这个刚认识他几天的人，我都已经知道了。亏你还是跟他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的大哥，我告诉你，拆散有情人，你会遭天谴的。
1: 苏花儿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大少爷，其实我跟吴霞彼此爱憎情愫已经很多年了，只是我一直懦弱，不敢面对，所以才……不过大少爷，我已经想明白了，不管以后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都要跟吴霞一直走下去。
2: 大少爷，属下请大少爷责罚。冷叔，这是什么话呀？我知道，小儿行为不端，一定惹大少爷生气了。啊，来，坐。啊，大少爷请。冷叔，我是不是真的很冷血？冷叔，冷刚的事情你不必担心，自小。 我就把他当做亲兄弟，他的人品我也非常了解，吴霞跟他在一起，我最放心不过了。嗯，哼哼，冷叔，我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苏家的事。
1: 哦，请说。
2: 上次去杭州，线索被苏光平给斩断了，虽然带回了他的女儿，但现在婚礼又推迟了，看来新的线索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出现了，所以我想。
3: 主动出击，对，我想让你再去一趟苏家，深度潜入，把苏家翻个底朝天，去查查苏光平的老底。
4: 这招好，大少爷，属下领命。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谁在那儿？来人，追！快追！哎，奇怪，怎么不见了？吴夫人，有没有看到有人跑进来啊？
1: 刚才有一个小偷跑到这里不见了，我猜想可能躲到你房间了，能不能让我们进来看一看呢？
2: 就说你睡了，
0: 我要睡了，别进来了。吴夫人，那是不是进？
3: 多谢吴夫人。
0: 抓小偷！老爷。 有个小偷进来了，
3: 那你们还愣？你就不见了踪影，你是怎么到杭州的？
2: 说来话长啊，我从那场大火逃生。

0: 之后，就顺水流落到此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难日子。后来，我没话呀，我怎么会介意呀？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呀。冷兄说是追查线索，追查什么呀？当年石家那场大火，官府不是已……
1: 书记为什么答应澄清？为什么娶了焕儿？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2: 小心点，别弄到衣服上。提前招呼一声，不会这么无缘无故的离开。
1: 那你就去他经常去的地方找他呗。
2: 焕儿，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1: 吴痕，你看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2: 注意安全，别走太远。记住，天黑前必须下山。
1: 我知道了。

0: 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刘克武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
0: 要考核薪酬方案，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其位。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最近我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
1: 做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记者先后走进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逐一整治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施工点位，全域排查用电隐患，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同时
2: 进行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你身上有刀吗？
1: 你想干什么？
0: 借我用一下。看什么看？我要想杀你，我还帮你吸毒血干嘛？弄得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1: 吴姐三岁，我爹是北方一个经营矿场的商人，家中富足，我娘亲是最好的娘亲，我们一家人很幸福。可有一天晚上，

0: 我没事，他病倒了，被蛇咬的，好不容易才睡着。
1: 我哭。
2: 大少爷，这两天你要好好休息。
0: 书记，我问你，你是不是怀疑我爹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你不回答。石老爷，石夫人，我是焕儿啊，你们还记得我吗？很抱歉，我又来打扰你们了。那是
3: 快快请起。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你还是个读书人，你怎么能随便下跪呢？
4: 无忌祝你早日康复啊。
0: 无忌，我们走吧，让他好好休息。
5: 不待你更好。
6: 表弟，你干什么呀？我们石家哪里对不起你了？
5: 你们石家对得起我？对得起我？不是你的宝贝儿子，我会得风寒吗？啊！而你们呢，连骂一句都没有。
6: 不是，表弟，大夫说
3: 已经好了，不必担心。大少爷，这次去苏家收获巨大。
7: 哎，冷叔，你快告诉我，那个苏光平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那个大嫂是不是他派来的细作？
3: 三少爷你别着急，我告诉你啊，一开始
8: 哎呦，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你是仇人的女儿，石无忌却把你娶回了家，那他一定是要对付你的。哎呦，早知道事情这么复杂，我就不趟这趟浑水了。我这是在做什么呢？
0: 你在那嘟囔什么呢？
8: 我是
5: 都是靠苏光平一人所言，并没有什么其他可靠线索。
0: 是我
9: 床对影，轻舞玉枕，心自听孤单人
10: 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
11: 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2: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
13: 怀疑他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0: 猎杀他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0: 嗯，古人。
1: 嗯，对。
0: 猎杀马的人。
1: 对对，叫猎马人。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是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象。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里面带一壶就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回家没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蜂王七八角的，不急不嚼掉。我们现在分家，一个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里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长了。
4: 因为跑一下蜂王，又跑一下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5: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5: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5: 20。
4: 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经济力，
5: 看上去很实在
4: 的。60岁了。
5: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聚这花种。就叫菊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5: 好大的学问。
4: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行，老了蜜蜂就搞

0: 活不好，人家就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1: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2: 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1: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0: 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把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2: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0: 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吃了，你看它吃了，吃动了。你看它蚂蚁进来就飞，你看它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了，
2: 飞去了，
0: 展翅飞出去了。
2: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0: 慢慢过来，你再过来，你糊来。
2: 这还是影响它哈，
0: 影响它的交通。
2: 对，
0: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了，不串门。
2: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0: 它不串门，这一层这一个东莞板蚂，东莞不在下面转，才来。
2: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0: 蜜在下面。
2: 啊，蜜在上面。
0: 下面怎么产卵？
2: 啊，产卵。把这小蜜蜂。
0: 嗯。
2: 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0: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许跟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2: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0: 项目？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2: 哦。
0: 我连养蜜蜂，我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2: 哇，好厉害啊！
0: 他连第四个研究生。
2: 工程哈，挺好。
0: 怎么讲？工程化，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4: 那一群蜜蜂觉得刚刚跑出来，那太多。
0: 我那个什么东西不能写，还有点很多，我们家是对的。
4: 等一会找蜂王。
0: 那进去没办法，我选择了。
4: 那现在在哪儿了？
0: 现在在修金属。你说什么话？
4: 那蜂什么话？
0: 你说说啊。
4: 那些蜂，这蜂王在里面，这蜂小蜜蜂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快划分到县了，你先一路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2: 叔叔，你用那药下吧啊。

0: 慢慢干啊，你那个不行。
1: 张三，来，带你进去。过来认识，就熟悉。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明年就来帮助。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非常满意，他们跑到那个没熬个没过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我，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生活不好，艰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
1: 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蒙西摩克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京举办。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合讲旗。
0: 青春逐梦绿茵场，学子荣归念师恩。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优秀毕业生杨振瑞重返母校校园，重回承载少年足球梦想的校园球场，与在校师生畅谈足球之路，分享训练成长心得。不久后，他将身披战袍，站在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赛场，以门将身份为球队镇守球门，用行动彰显实验学子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2: 在校就读期间，杨振瑞便是学校足球队主力门将，刻苦坚韧，沉稳冷静，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在赛场上临危不乱，多次凭借关键扑救守护球队防线，为学校斩获多项校园足球荣誉，是师生眼中靠谱坚韧的绿茵守护者。学校完善的足球特色教学体系，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为他夯实足球根基，埋下奔赴更高赛场的梦想种子。
3: 杨振瑞同学呢，能够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然后也算是代表我们学校吧，进入到这个东北超的比赛里边，本身也是给我们学校争夺了很大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也呢，本身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给母校、给老师，带来更大的荣誉。
4: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
2: 阔别母校再度归来，熟悉的校园、班主任老师、足球教练，勾起太多少年回忆。杨振瑞结合自身经历与备赛日常，与校足球队队员分享专属守门训练方法、赛场抗压心态调整技巧，鼓励热爱足球的同学们持之以恒，平衡好学业与体育训练。

0: 脚踏实地追逐绿茵梦想。
1: 苦和累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是一项体育赛事，而且赛场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作为足球这个学习者，还有我们热爱足球，我们要把这些苦和累记在心里，咽下去。苦和累肯定是有的，但是看你能不能从苦和累中寻找踢足球的快乐。
2: 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其实不矛盾。在课堂上只要把老师认真听讲，把老师东西记住，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可以适当的休息，然后完成自己的爱好。
0: 在场学生、校足球队队员纷纷表示，将以学长为榜样，珍惜校园足球训练机会，锤炼体魄，磨练意志，未来争取站在更大的竞技舞台为校争光。
3: 学长呢之前也带过我一起踢球，这次他参加东北超，我们也很为他感到高兴。我以后也会像学长一样，那个通过足球考入理想的大学。
4: 就是我在关注东北超期间，也是知道这个有锦州籍的队员，学长杨哥，然后我就是非常骄傲吧，也是长大也是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场上这种驰骋赛场。
0: 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了锦州市实验学校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多年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建设，持续完善训练场地，配给专业师资，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赛事，挖掘培养具备体育特长的优秀学子。未来，学校将持续搭建校友交流分享平台，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让足球梦想在校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研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研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宁出席活动。
6: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非遗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5: 近日，由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主办，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的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0: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凭借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教学经验，精准破解学生思想困惑，打造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精课。萌新模课组青年教师通过短时备赛、随机抽题的杨科赛制比拼，巧用 AI 技术、鲜活案例、创新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的创新活力。与会教师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参赛和观摩为契机，把所

0: 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
1: 近日，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全校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0: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青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0: 大赛特邀是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大学师生厚植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1: 在辽沈战役的残酷战场上，一面击中要和奖旗迎风飘扬，它象征着战士们精准打击敌人要害的英勇与智慧。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果敢的行动斩获这一殊荣。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奖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涵希，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和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面绣有击中要和4字的奖旗。在辽西围歼战中，3纵7师21团3营全体指战员一举捣毁廖耀湘兵团指挥所，为辽西围歼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表彰三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3纵7师司令部、政治部特颁发这面奖旗。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后迅速回师辽西，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25日黄昏，第3纵队到达北镇以东地区，当即命令7师21团3营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4间房以东地区时，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定将其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打响，这一战彻底决定了辽西战役的最终走向。当时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部正设在胡家窝棚，我三营首先攻占了胡家窝棚东侧。

国民党军的重炮阵地，接着拦截并击毁了他们的电台指挥车，使其电台的通讯信号彻底中断。廖耀湘不得不用明码联络指挥，为我军迅速歼灭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三营大胆穿插，先后攻取了胡家窝棚、村西各高地，令国民党军指挥机关完全暴露。三纵一举攻占胡家窝棚，摧毁了西进兵团指挥部，国民党军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状态，溃不成军。经过两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胜利。这次斩首行动使原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第九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苍蝇，最终被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轻松歼灭。鉴于三纵七师21团三营在辽西围歼战中的突出贡献，战后被授予击中要和奖旗，奖旗由原部队保存，1978年12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党的20大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锦州市教育局发展以实干实绩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切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建设，引导民办教育从业者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高质量发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校园红色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3: 北本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

0: 真的够大，等你哥来了，他也能住下。哎呀，
1: 那你自己住，我周末就回新加坡。
0: 我和你哥都在这儿，你自己回去干嘛？
1: 那我就去马来西亚找爷爷奶奶。
0: 哎呦，你别闹腾了，行不行？再说我从小就在……
2: 你们现在要回国，他怎么办？
0: 你是担心这个事儿啊？这我都想好了。现在不是暑假吗？等到开学了，我们回新加坡；等放寒假，我们再过来。再开学再回去。现在飞机这么方便，来回飞时间很短的。等以后考大学，就让橙子去，十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出了车祸，丈夫没了。自己又变成这样，拖累儿女，也难怪你们嫌弃我。
1: 谁嫌弃你了？你不要天天卖惨行不行？
2: 橙子，
1: 你心里不也是这么想的吗？虚伪！
0: 你闭嘴！
1: 我说。
3: 不吃，
4: 为什么呀？你身体不舒服啊？

0: 妈把我电话拉黑了，我爸也不接我电话。
1: 你干嘛？干嘛呀？
2: 哎，哥们儿，哎，哥们儿，没事吧？要不要打电话问你叫车呀？
3: 不用，啊，谢谢谢谢，我有专车，有人接，
2: 不用喝。
1: 尖尖最可爱，
4: 对我们家里尖尖最可爱。
1: 我就觉得他讨厌，而且他跟我哥肯定睡过了。
2: 小小年纪脑子里头想些什么呢？啊，再这么说，小燕我揍你。
0: 妹妹，
1: 这儿一点都不好玩。
5: 能不能不要闹了？我要上班。
1: 你就上你的班，我不用你管。
0: 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海边。
1: 我不要跟你。嗯，
0: 太感谢了。
5: 哎呀，那我就先走了。哎，二儿子，我理解。

0: 爸，
1: 哎，你这会儿有病人吗？
0: 啊，这会儿没有。
1: 那你给我看看，我这牙床子有点疼。
0: 我看看
1: 啊，这样。
0: 啊，
1: 这是不是上火了？
0: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炎症，我去诊室自己给你检查一下，帮我开个单子吧。
1: 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么麻烦。我就一早起来，这牙床子就开始疼，肯定是上火了。这样，你待会儿啊，给我开点牛黄解毒片。
0: 你自己都会给自己看病开药了，还找牙医干什么？
1: 我找你看看，我心里踏实。
0: 没事，可能就是有点炎症，不用吃药，多喝点水。
1: 行，那我听医生的。不吃药，多喝点水。那喝
0: 啊，你中午有时间吗？
1: 有时间，
0: 陪我吃个饭吧。
1: 行啊，我待会儿给所里打个电话，晚点去。中午你想吃什么？大请客。
0: 就附近随便吃点。
1: 行，
0: 我帮你去换个衣服。
1: 哎，快去吧。
0: 去吧。
2: 哎呀，多吃点肉啊！你这老吃素能哪成啊？你看你又瘦了。
1: 那个尖尖跟我说，你妈要回国生活了。
0: 她这么快就告诉你了？
1: 啊，昨天晚上啊，她给她爸打电话，我正好在旁边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儿子，我倒觉得你妈回来挺好的，她现在身体。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不是还得往新加坡跑吗？他现在回来了，周围有亲戚照顾，能轻松很多。哼，你跟尖尖的事儿啊，不要太在乎你妈的看法。这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你就给他找个公主回来，他也觉得配不上我儿子。他跟我说啊，他就是跟尖尖不熟，所以没什么话说。他可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0: 爸。
1: 嗯，
0: 你去找他了？
1: 没有，我找他干什么呀？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问他搬家需不需要帮忙，顺便呢，问了一下你跟尖尖的事，所以他跟我这么说。
0: 爸，谢谢你，
1: 儿子。前爸，
0: 我四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你还记得吗？
1: 哎，行行行，我当然记得。你写你李爸，别跟我提这事儿啊，提起来我现在还生气。哼，
0: 其实我写的是你，
1: 真的。
0: 我交给老师的时候写的是你，后来老师让拿回家给家长签字，我就又写了一篇。
1: 肯定全是骂我的话，不敢拿给我看，是不是？
0: 不是，我写的大概意思是，我的爸爸是个民警，在外面除暴安良，保护百姓之类的，特别伟大。其实小时候，我特别崇拜你，所以写了也不好意思给你看。而且写李爸，他一高兴，给我做更多好吃的。
1: 你就是个吃货。行行行，爸给你夹肉啊。儿子，那边作文还在你那儿吧？拿给爸看看。
0: 早就不在了。
1: 不可能，你肯定留着呢。拿给爸看啊。

0: 一杯芒果汁。
1: 你和大人就这么说话呀？
0: 一杯芒果汁。
2: 嗯，好。
1: 不卖。
0: 你开店不做生意啊？
1: 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让你这么没礼貌的？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一杯水都不要给他。
0: 谁现在在你这待着？我走。
1: 好，那我给你哥打电话，我就告诉他说你出去乱跑，让他出去找你，折腾他，你开心了吗？
0: 你有病啊！你烦我哥干嘛？
1: 我把你带出来是要把你带回去的，只要你不跟着我出来，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明白吗？

0: 道歉。
1: 对不起。
0: 对不起谁？
1: 子秋哥。
0: 看你的剧去吧。给我小妹妹照片王可志。
1: 好。我给钱。
0: 不卖。小丫头，吃不了你了。你好，女士浓缩。欢迎光临。
2: 经过就过来看看，没打扰你吧？
0: 啊，没有。东东呢？
2: 又找了一家幼儿园，还是你爸帮忙的，已经送去了。
0: 他是智力障碍？
2: 不是，是心理原因。以前他爸爸打他妈妈的时候，他如果大哭或者说话，他爸爸就会凶他。
0: 挺可怜的。
2: 是，他妈妈也可怜。不过还好，再有几个月，他就能过来了，东东会好起来的。
0: 啊，我看到视频了。嗯。昨天你带着东东去我爸面馆吃面，小朱姐以为我爸还惦记着你。哦，其实也不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爸还惦记着。

0: 等一下，
1: 这是我打包的，带回去给东东吃吧。
2: 那我就替东东谢谢哥哥了。
1: 谢什么呀？那我回去忙了。
2: 哎，子秋。

0: 子秋是我养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吗？
1: 爸回来了，
2: 小天回来了，赶紧吃饭。
1: 小玲玲回来了，啊，小茹姐。哎呀，哎呀，怎么着就想起回来吃饭了啊？你爸说有话要跟我讲。啊，你没事，你别老看着那个手机屏幕，你看久了眼睛会干的。你要发微信，你语音就好了。
0: 行。
1: 跟谁发呢？
0: 没谁，老邻居，是吗？不是那个张老师啊？不是，那是贺梅阿姨。哎，不是，不是，不是，
1: 那就是贺梅阿姨了。真不是。好，好，好，好，好，你说不是就不是吧。哎呀，反正呢，你也这把年纪了，我也不多说了，你找对象。
0: 走走走，不说了。
1: 还说你，你还不耐烦了？你得争争气出啊，老李！
3: 哎，是我是你爸还是你是我爸呀？
1: 爸爸，你是我爸爸。
3: 啊，得了，你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唠叨过你吗？怎么就我就给人家女生发个微信，你就那么多话呢？
4: 近的，哼，倩倩。

0: 你知道这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了。他今后要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林爸替你出头，我领你回死。哎，我去跟你爸聊聊那个女人。
1: 别吵。冷战更可怕。我也不要跟他冷战。 我只是感觉很无力，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种感觉，还成你挺好的。
0: 建元，笑。
1: 哎，想想办法。
0: 哎，我说，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嘛，反正他去了也不能干坐着，吃什么喝什么，你照样收钱喽。
1: 我能收他钱吗？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你们家说那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应该现在才回来？
1: 打算要做什么？
0: 做做咖啡，做做简单的食物，打扫卫生，没事儿，我明天找人教你。

0: 还记得我吗？
1: 不知道。
0: 一共72元，扫二维码就好。
2: 微信扫码。
3: 淼淼最近啊对我特别好，她呢熬夜通宵，把我的活儿都给干了。她跟我说啊，女生千万不能熬夜的，特别是过了25岁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养。她还说呢，以后所有熬夜的活全都她来干。哎呦，
4: 这是不是太快了？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哈。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但是我只是觉得，你看你现在也没有车，也没有房呢。
5: 爸不是不买房子了吗？怎么还吵架呀？
6: 要不是买房这事儿，我还真能凑合着过。你妈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得听她的。当初你住家里啊还好，她注意力都在你身上。自从你搬出去之后。
7: Vicky， 不好意思，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8: 出门买点手机啊？
7: 啊，谢谢。
0: 你看会不会太素了？这个好像也不够正式啊。你怎么了？
7: 你说我执意去北京。

0: 灿灿，阿姨可想你了。
1: 阿姨，我也想你。
0: 哎呦，小北说你不做这生意了，你今天还能来帮阿姨，真是谢谢你啊。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3: 问，
2: 你跟我哥睡过没？
3: 睡过，从小睡到大。

0: 哟，你都来了，没等着急吧？
1: 没事，我刚来。
0: 啊，那就行。呀，前几天张老师都在啊。
2: 哎，你们俩这是？
0: 啊，贺梅那个要学个菜，子秋爱吃的，我打算教他呢。
3: 还得栽在手里。哎，我说钱阿姨，你别老在那一劲吃面好不好？你倒给我评评理啊！
4: 别问我，我看人不准。
5: 慢点就行。

0: 好。这是可以用指纹的。
1: 啊，你请进吧。
0: 那你忙你的去吧。
2: 我给你们弄点水果吧。
0: 这男孩子住的房子收拾的还蛮干净的。
1: 阿姨，
0: 别忙活了，帮我把空调遥控器找着吧，这屋里快闷死人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赖我赖我。
0: 麻烦你了。
1: 还不麻烦。
0: 你就住在对面呢。
1: 啊，对，我哥林霄哥和我小哥住在这边，我跟我好朋友在对面合租。哦，
0: 我说呢，你对这屋子这么熟悉。
3: 是住得近就互相照顾着呗。
1: 对，互相照顾。陈婷阿姨，你搬过来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3: 没什么麻烦你的。
1: 不麻烦。吃个西瓜吧。
3: 啊，我不喜欢吃西瓜。你有什么事儿就先去忙去吧，不用管我们了。
1: 那您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3: 真不用了。你不知道我们家凌霄啊，以前被和平总送到邻居家去吃吃喝喝的，就知道每个月给邻居家钱，结果在谁家就向着谁，都快变成他们家人了。这李尖尖家算是赚大了。
1: 是，所以以后凌霄哥您就放心交给我，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0: 你和凌霄在一块儿了呀？
1: 啊，我们在谈恋爱。
0: 这凌霄才回来多久啊？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异地恋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是他回来以后我们才在一起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哦，
0: 其实凌霄他也很喜欢你呀。我记得以前放暑假，他去我们家看他外婆，顶多住一晚上就非要走，整天里尖尖长里尖尖短的挂在嘴边，有什么好吃的呀，都非要给你带回去。
3: 尖尖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先去忙吧，啊！
1: 啊，好，好，好，那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叫我啊。

0: 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他们在我家，在家待着，别过来。
2: 哎，你怎么回来了？哎呦，你有好几年没见过你舅妈了吧？还是四年前你们去新加坡玩的时候见的，是吧？
0: 对。
1: 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2: 啊？
1: 我说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2: 我没对他说什么呀。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什么也没说，我有眼睛会看。
0: 林霄，你不能对你妈这个态度，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1: 你想怎么对我，对橙子，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因为你是我的妈。但对今天不行，一句话也不行。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求你了，你别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1: 你别颠倒是非了。难道你会喜欢他吗？

0: 查给你到了，谁会跟你抢？人家家里哭，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李湘，你为啥脾气就是这样的？他说话虽然难听，但心里什么都没有啊。
0: 他心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随便。
1: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
0: 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对，你恨不得让我离你远远的。
1: 我怎么没见你对你妹妹出头过呢？啊，你但凡是对李尖尖这点心思用一半在你妹妹身上，你妹妹也不至于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
0: 啊，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 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0: 他们疼我，你为什么不疼我？

0: 静妈，对不起，那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需要你来帮忙。
1: 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0: 真对不起，
1: 凌霄。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情。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无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您好，我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摘要播发，新华每日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致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较应到位，强化短临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等重点部位，逐一落实人员转移方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排查防御到位，坚持问题导向，不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
0: 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长期排名靠后的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经
2: 分建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
3: 各类水资源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资源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
2: 在辖区河道沿线及重点排涝点位，临河区对小临河预警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汇章研判，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值守，以细致务实精准的基层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为应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古塔区坚持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风险隐患，全面
4: 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7月10号，寥寥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3: 名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人，护航15武，心征程。

0: 别难过了啊，人在气头上，谁说话能好听啊？
1: 妈，宋阿姨
2: 啊，月亮，你怎么突然来了？都没听你妈说呢。
1: 我找我妈有点急事儿。
2: 哦，那金姐，你和月亮先聊着，我自己去吃饭好了。
1: 哦，好，
2: 一会儿见啊。
1: 谢谢宋阿姨。妈，你到底为什么？
3: 我是大半辈子就为你们俩活着。你们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0: 拍照，拍照，拍照！哎，一二三，他后来不是把照片洗了给我们了吗？那照片呢？我妹跟我不像，跟你像。哎，小曹，
1: 哎，
0: 我家来人了，帮我做咖啡。
1: 好嘞，
0: 坐。我刚去国外的时候，在赵华刚家住过几个月，当时走的比较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拿，也不知道他扔没扔。
1: 你惯了，陈要是回去，也许还不适应呢。再说了，就我这身。

0: 妈，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你看照片呢？什么照片啊？
0: 没什么。
1: 我也看看呗。
0: 我要睡觉了，你进我房间记得敲门。
1: 好，那你早点睡吧，也别仗着年轻总熬夜。

0: 我回来了。
1: 哥，
2: 橙子，我那双运动鞋你给我刷了吗？
3: 我给你扔了，都破成那样了，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2: 到底在干什么？
3: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有了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
2: 你能不这样吗？
3: 那你要我怎么样？他们一定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吧？每天都在骂我的人，我还要留着他们的照片供着吗？我得有多大度啊！对不起，我做不到。你该走走你的，你不用管我。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当你们的累赘，我就应该跟小橙子的爸一起走。
1: 别再这样了，妈。
3: 你不用管我，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你走吧，你走啊！

0: 我知道了，我不走，我把工作停下来。你干什么去？
1: 找谢。
2: 我的宝哥，哥，别去了，哥。
1: 你别送我的礼物，我必须捡回来。
2: 我知道，谢多他喝酒回来了，就在我书包里。

0: 坐那儿干嘛呢？
1: 没干嘛。他们都走了吗？
0: 走了。关心人的时候态度也很重要。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刀子嘴豆腐心”吗？意思就是嘴巴上快，但是内心却很柔软。

0: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1: 光是嘴巴坏就已经足够伤人了。
2: 那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讨厌我。
1: 谁讨厌你啊？你哥，还是你尖尖姐？
2: 他们都讨厌我。
1: 也是，你做事风格确实挺讨厌。
2: 不是因为这个，我哥刚毕业的时候要回来，是我求他不要回来的。我害怕一个人跟着我妈，从那以后，我哥基本上就没怎么笑过，也不说话，精神还不好，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明知道我哥照顾我们有多辛苦，我哥有多想回来，

0: 其实你害怕也很正常，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嘛。我当时都14岁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我一定不要像我妈。可我做的事情跟她又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14岁还是人形挂件的年纪，但是50岁不是。人形挂件？
1: 嗯，你想想看，你14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可不就是个人形挂件吗？
2: 也是啊。所以说啊，14岁的你，那种程度的撒娇完全可以被原谅。而且你自己不也说吗？你哥不回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0: 所以你怎么能说你哥不疼你呢？可是李尖尖那么讨厌我。 我哥一回来，他爸还有你们全家都在背后说我们坏话。我哥的心完全都被你们夺走。
1: 等等等等，这些话你都听谁说的？你妈？你都已经17岁了，你就不会自己思考吗？
0: 可是我思考之后也觉得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对李尖尖，反正李尖尖就是很讨厌我。
1: 小时候，爸。 你说的该不会是你摔破我脑袋，学撒谎说是李尖尖推你的这事儿吧？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纠结这事儿？
0: 什么叫纠结？
1: 你当你尖尖姐是个小孩吗？这么记仇，都这么多年了，她早就忘了。你之所以觉得她讨厌你，其实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她。 你应该直接跟他道歉，不然你这么冷言冷语的，谁知道你内心在想些什么呀？
0: 我才不呢，他心里还不笑死我。
1: 哎，你看，你嘴上说的是你不要像你妈一样，但是其实你的思考方式却很像，因为你总把人往坏处想。

0: 自求啊！我刚去国外的时候住你家。啊，有些东西没拿，你扔了吗？
1: 什么东西？
0: 你扔了吗？应该在地下室吧。我有几篇照片，应该夹在一本原文书里了。不用太麻烦，你翻拍一下发给我就行。那我还有，把你账户给我发过来，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1: 你拿去花吧，
0: 不用，我能自己挣钱。
1: 你爷爷病了，你过来见他一面。

0: 他怎么了？
1: 肺癌，抽了一辈子烟袋锅子，也没几个月活头。你再看看他吧，他想见见下一辈。
0: 你不是有儿子吗？
1: 有一个算一个，老爷子两个都想见啊。就在本地，没那么麻烦。
0: 可你又不是我爸，我的照片儿。
1: 你能亲自打电话给我，看来这照片很重要啊。这样，我帮你，你也帮我。你过来看看老爷子，我给你翻拍照片，行吗？
0: 行，什么时候发给我？
1: 急吗？
0: 急。
1: 那这几个月你多来看他几次，帮我把他开开心心的送走。之后，你想怎么样都行。
0: 怎么就又多看几次了？
1: 那你自己想想吧，想好了打给我。

0: 哎，我朋友好像来找我，我先去了啊。
1: 好，拜拜。
0: 找我干嘛？
2: 你帮我那么大忙，还没请你吃饭呢。我妈让我请你吃饭。
0: 本来帮忙就是帮忙，吃饭用不着啊。
2: 吃完饭请你看话剧，暗恋桃花源，前排的。
0: 暗恋桃花源，前排票。这我得请你吃饭啊！你想吃什么？
2: 我请你。
0: 哎，我请你去码头吃海鲜。
2: 系安全带了。
0: 话剧跟影视剧不一样，好的话剧值得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看，而且演员在舞台上每一场他的表演状态不同，他的演出心得越来越多，都不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像台词呀、表演呀、刑警呀，不像电视剧那样后期可以修饰，你的所有的优点、缺点都会同时被放大。
2: 哎，我发现你一提起表演，你整个人就滔滔不绝的，兴奋的跟个小孩似的。
0: 我就是喜欢看。嗯，
2: 你说起表演来是吧？你眼睛里边有光。
0: 喜欢也不能当饭吃。我现在觉得博物馆的工作也挺好的。稳定又不累，当不成演员，当个观众一样的。
2: 那可不一样，你不知道，你提起博物馆的工作啊，你整个人阴云密布，灰头土脸的。嗯，
0: 至少我们一家三口，有两个人是开心的。
2: 我觉得是你们家里边人心态不对吧？他们说的那个是明星，不是演员。
0: 对我妈来说。演员就等于明星。
2: 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我哥们儿是话剧导演，你看他们就是在小剧场里边演话剧，演员没什么名气，戏也没什么名气，但是盖子照样开开心心的。我觉得他们呀，那就是真正的热爱，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明星。
0: 我也不是为了成为明星啊，我也是热爱表演。每次镜头一对向我，灯光一打向我，所有人的目光一望向我。我就觉得自己跟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浑身使不完的力气。
2: 哎，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话剧啊？
0: 我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你开什么玩笑啊？那话剧演员可比影视剧演员厉害多了，我怎么行啊？
2: 你看你，你这心态也不对吧？你要想成为演员，就应该奋斗在第一线。
0: 你可算了吧，人家影视剧都找我演替身了，我还演话剧呢。我去当个场务，人家都没人要。
2: 你看看，你看你这心态，
0: 我就心态不好，我就心态崩了，怎么了？我好不容易下决心从一线退下来，身心俱疲，你又让我去一线，我要再动动这念头，我妈一巴掌拍死我得了。
2: 好好好，先不说了，先吃饭。

0: 也太猖狂了吧！抄袭的还是他同门的师兄啊，太不要脸了！
1: 我在雕塑教室见过他，老师还让我们跟他学习，

0: 我当时就觉得他没什么才华。
1: 抄袭狗该死，这种人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2: 希望校领导重视，把他的获奖作品从学校展示厅里撤下，有这样的学姐太丢脸了。我还喜欢过他呢，垃圾，还抄袭师兄，垃圾中的垃圾。
1: 看我 ID。
3: 哎，
4: 怎么回事啊？宇飞他什么意思啊？
3: 不知道啊，没接我电话。
4: 你跟他讲过你的创意，还是他看过你设计稿啊？
3: 看过。
4: 你不是有原型照片吗？把照片发出来。
3: 再找。
4: 你这个师兄真的太不要脸了，我不跟他合作了。
3: 随意。
4: 你别这么丧气了，你也别看那些小论坛了。
3: 再看。
4: 别看了，别理那帮蠢货。你赶紧找照片，我挖他其他黑料，咱们搞他。
3: 搞他。
4: 我还以为你会矫情一下，说是你师兄不想赶尽杀绝什么的。
3: 什么师兄啊，从他开始抄袭就不算是个人了。抄袭可是全人类的公敌，是木头里的白蚁。
4: 嘿，说得好，既然你能想通，那我就来劲了。我先去挖煤，挂了。
3: 嗯。
5: 谁呀？
3: 郑淑然。真，哎，师姐怎么了？
6: 照片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6: 那你抓紧找呀！我今天收到好多微信，都是同学在问，他们都相信宇飞的话。
3: 我明天见面说吧，先挂了，拜拜。
5: 要不要去吃冰淇淋车？
7: 这次真的看得好清楚呀，这个位置的票价起码得1000多，我自己都没花钱舍得买过。
8: 你喜欢看就行了，就证明这钱没白花。
7: 你这么费心思讨好我，想让我撮合你和月亮？
8: 什么跟什么呀，我对你们家月亮早没有想了。
7: 一见钟情果然都是见色起意，只是对方的长相恰好长在你的审美上，没有任何了解做基础都不靠谱，一接触就完了。
8: 哎，你说的是你呀，还是我呀？
7: 我这还不明显呀，我说了我们俩呀。你看我这一跟你接触多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喜欢上你了。
8: 我谢谢你啊。
7: 以后呀，咱俩就是好哥们儿。
8: 老跟你做哥们儿，我有子秋就行。
7: 子秋的哥们儿是凌霄。
8: 凌霄是家人，不是一回事儿。
7: 所以说你别把自己的位置放太高，你想想，你跟凌霄同时掉在水里边，贺子秋会救谁？
8: 淹死我算了。
7: 放心，哥们儿救你。
8: 啊，在门口呢。哦，你在排练厅啊？行，那我们先过去找你去啊。哎，好嘞，哎，拜拜。我那导演朋友在排练厅呢。
7: 哦，那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8: 别啊，一起去啊。
7: 啊，我，
9: 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子？
10: 黑头发，刘海儿齐齐的，一双大眼睛特别漂亮，但是有点傻。
9: 你这个样子也有点傻嘛，祝福你们。
10: 他不知道我喜欢他，他把我当朋友，他有喜欢的人了。
9: 那你不就是暗恋吗？
10: 雨兰姐，你暗恋过别人吗？
9: 有啊。
10: 什么样的人？
9: 黑头发，跟你一样戴个眼镜，也会陪我喝酒，也有点傻，而且他也喜欢别人。
10: 我们真是同命相恋。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9: 你猜。
11: 明天记得准时排练啊。张北，要不我们去外面找个咖啡厅聊一聊吧。
7: 那我就先回去了。
8: 别呀，我给你介绍我哥们儿让你认识，入股不亏。
11: 走吧。
7: 阿凯，你带我。

0: 来相亲了。
1: 我们这部戏叫《手心朝上的人》，那么所谓手心朝上啊，意思就是伸手向别人索取嘛。我就像平时你跟你妈要钱一样，像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这部戏的意思是伸手向别人索取感情，这里面是个四角关系，所有人都是暗恋，但是爱而不得。我们是打算一个月以后上演，厅楼已经排好了，但是主演肖飞的女演员前几天腿摔断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停下来找替补。
2: 你们没有 B 剧啊？
1: 有，但是都不够理想。我觉得你很合适啊，特别是发型都不用变的，就跟我们男一号暗恋的女孩子的样子一样的，齐刘海大眼睛，角色贴合度很高啊。
3: 是吧？我就说香港吧，你还不信？不是我给你吹啊，我们蔡姐这演技，哎，从小开始演戏啊，8岁一秒落泪。我给你推荐那戏，你看了吗？
1: 看了，还不错。
3: 什么叫还不错？那叫绝了，好不好？我们俩也就是没有舞台剧经验，但是我们记台词的功力特别好啊。哎，你不管，这么厚资料啊，这么厚，背了一个星期就给人当解说员去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先闭嘴，让我们聊一聊？
3: 行，
1: 你的情况庄北都跟我讲了，形象是没问题的，但是行不行还是得试一下戏。我们时间挺紧的，你看一下剧本好吗？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过来试戏。
2: 我明天要上班，而且我本来不打算演戏了，太突然了，而且我从来没演过话剧，我可能会演不好，而且你们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演出。
1: 没关系啊，剧本你先看考虑一下，明天中午之前给我答复好吗？
3: 你试试吧，也不耽误事儿。

0: 我打算翻开看看。你觉得我该翻开它吗？我觉得，你就算不活在镜头里，你也得活在聚光灯底下。
1: 你觉得我行吗？太行了。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呀？这个我倒没想。
0: 我只是觉得，你自从决定不做演员之后，挺不开心的。我以为我演开心演的挺好的。
1: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不开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帮忙。
0: 谢谢你这么帮我。《
1: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有一段话：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0: 我18岁后只经历过，当我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给我添堵，真不甘心。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在丢海呀，刀杀！
4: 拔，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样拔不出来这个。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哥请他舅妈吃饭去了，我小哥一大早就不见人了，给我们买了麦当劳。没睡好啊？
1: 没睡好。怎么少买一份啊？你忘了橙子在我们家呀？
0: 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月亮昨天是回家住的，怎么肥死了，老年痴呆啊？

0: 看见一个特别好的话剧剧本。
1: 你想去演戏啦？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肯定会回去演戏的，博物馆你怎么可能待得住啊？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沉不住气。
0: 装备有一个朋友是话剧导演，有一个角色让我去实习。
1: 去啊，要是可以的话就去演，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回去接着工作呗。
0: 你支持我？你要是我演不好你不笑话我？
1: 我当然支持你了，这是你的梦想啊。哎，要是别人说我抄袭，说我不配做木雕，你怎么想？
0: 放他的千年臭屁！你怎么可能抄袭啊？那木头在你手里边就跟橡皮泥一样，你这只小手天生就是应该握着木头的。
1: 我也觉得你天生就该做演员。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假，我去约试戏，台词我昨天就背好了。
1: 哦，加油。

0: 橙子吃饭啦，一会儿你不是还要打工吗？别磨蹭了。
1: 你能不能进来一下？

我看你工作台上的那副耳机，里面电线都露出来了，长期用耳机对听力不好。我昨天下班后给你买了个桌面音箱，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住你房间。我今天跟我妈搬家后就回去住了。

0: 其实我不太喜欢粉红色。
1: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粉红色？女孩子都喜欢粉红色，别人送你东西哪有当面说不喜欢的。
0: 好好好好好，粉红色印象也挺适合我气质的。你的一番心意谢了。你回去呢别老跟你妈对着干，赌气一百年她还是你妈，你们还得见面的不是。
1: 你又没妈怎么知道？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啊。你看你唐灿姐，你月亮姐，哪个不是活生生的例子？这都是你的前车之鉴知道吗？
1: 他们都怎么了？
0: 回头慢慢跟你说。总之呢，你回去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跟你哥说，跟我说也行。
1: 我跟你说干嘛？你还能帮我跟我妈吵架？
0: 我不能帮你跟你妈吵架，但是我能帮你妈治你。吃饭。
1: 等一下。
0: 说。
1: 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对不起。
0: 你什么时候态度不好？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你做梦刚醒吧你。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吃饭。

0: 三姐。嗯。
1: 姐。
0: 我妈今天搬家，就在后面那栋，8号楼。我今天就回去住了。
2: 啊，这么近啊，挺好的。
0: 你以后就不用再藏遥控了。
2: 嗯。
1: 我没藏，我就是习惯把遥控器乱放。我没藏啊，真没藏。

0: 哎，早，
1: 早。今天来那么早，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干活啊，订单不用做。
2: 李老板，你的照片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个地方工作？我是真佩服你的定力。人家家具厂那边已经发来邮件询问这抄袭的事儿了，问你到底有没有侵权？工艺品的第一批胚子已经做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侵权的话，那就算抄袭，抄袭是要赔违约金的。你打我干嘛？我这也是为他好。
0: 这事你能不能别管了？干活去。

0: 干嘛？
1: 一定是周淼之前到处宣传版权售出的事情，让人眼红了，所以才联系工厂那边，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快知道？
0: 站在别人的角度，说不定他们还行侠仗义呢，抵制抄袭。
1: 算了，亏我以前还那么喜欢雨菲。
0: 嘿，你连周淼都喜欢，你喜欢雨菲也不稀奇。

0: 小可，你今天能提前2个小时下班吗？
1: 怎么了？
0: 我妈今天搬家，我想回去跟她收拾一下屋子。
1: 可以啊。
0: 今天只有草莓慕斯和巧克力慕斯吗？
1: 对啊。
0: 甜品种的越来越少了，没办法啊，卖不出去啊，不如我们就改成简餐厅得了。
1: 去忙了。

0: 对，把那个医院地址发过来吧，下午方面吗？过两天吧，我就在仁德衡山呢。
1: 你怎么会跑衡山去了？我现在需要照片啊！啊，你不是要照顾你爸吗？
0: 他们说五岳庙都很灵，我挨个都去拜了一遍，刚从索隆寺出来。我现在去山东泰山去给你爷爷拜拜。
1: 那我那照片？
0: 照片就有那么重要吗？啊？哎，我们赵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不孝的东西？
1: 特别是对于台词的把控，整个节奏啊，整个节奏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对于我们今天的排练呢，我个人认为是这么快啊，准备好了吗？
2: 导演，我看了一晚上剧本，我想尽快试戏。
1: 好。

0: 没事上啊，没面上就没面上了，你当我多管闲事，你别那么难过了。我是上了。
1: 角色了，
0: 真的。

如果我爸坚持要跟你离婚，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心，有我在呢。

0: 小青龙，我妈喜欢清蒸的。
1: 好的。
0: 少放一些蒜蓉。
1: 好。
0: 再要一个鲈鱼，也要清蒸的。多大呀？
1: 二斤左右。
0: 可以，这就行了，谢谢。
1: 请稍等。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我没那么不要脸。
0: 那你非要离婚，不就是让我早点给别人腾地方吗？
2: 我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压迫，所以才要离婚，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都是文明人，既然你非要我说那么清楚，那就当成对意见。当然，月亮也不能，你就是我们父女俩的总指挥，你指哪，我们就得打哪，不能有一个地方不如你的意。我在单位只是个小科长，你没事就抱怨，嫌我不上进。
0: 我那是为了让
2: 听一下，你先别插嘴。我原本我想就这么凑合着过吧，听你的就听你的。可是买房子这件事儿，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省，你只会越来越极端。
0: 不是已经说了不买了？而且我这个定金都已经退了呀，而且我买房过了20多年。你下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家里的家务从来不需要你做，每天回了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住着整洁舒适的房子，穿着干净的衣服，两边的老人都是我妈在照顾，老填一张答题卡也不愿意努力去争取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
2: 少填答题卡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我的所有叛逆全部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我跟我妈的对抗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齐明月，你怎么这么？
3: 可以沉默，也不必说太多。
4: 我还有2个月去北京，要不我搬回家好好陪陪你。
5: 不用，2个月以后你还得走，我一个。
6: 你去他那儿干嘛呀？以后不准去。
5: 为什么不能去啊？
6: 你看不出来人家讨厌咱们呀？啊？你哥过生日的时候，那贺子秋都没来，现在又让你。
7: 那你跟哥打电话说一声啊。
8: 我跟他说了，他叫咱们别等了。

0: 傻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好好开工作室，偷偷收音那是你应得的，抄袭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再说了，我们也是抄袭的受害者，没让他赔钱就不错了。
1: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哎，我的小耳朵呀、啊！我的意思呢，是合同是他签的，名字是他的，你跟他拆伙就不用赔这违约金了。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一起赔呢？
1: 拆伙？
0: 对啊，咱俩合伙，明年我就毕业了。
2: 林娟，我知道你善良，
0: 但你想想，我又不会害你，我都是为你好。
3: 忠言逆耳，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3: 行，要不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吃不下，我回家了。
3: 也行，
0: 那你回去好好想想。等一下，围裙。
3: 哎，要不我送你吧？
1: 哎，不用了。
3: 哎哎，我们把这之前的事先这么倒了，把水
4: 倒就好，倒就完事
3: 儿。没事，开心就行。
4: 嗯，
3: 喝吧。
1: 吃瓜子。
3: 啊，
5: 谢谢小主姐。
1: 哎，子秋
3: 啊，
1: 李叔跟你妈现在是什么状况？
3: 什么状况？
1: 这两天你俩不在，特别热闹。你妈来找李叔，让李叔教她做最喜欢吃的菜。结果呢，碰到钱伯伯和张老师在这里吃面。
4: 我爸不是跟张老师分手了吗？
1: 分什么手啊，连手都没拉过呢。不过这张老师也是够酸的，说他图李叔人好，可李叔就喜欢漂亮，臊得李叔脸红脖子粗的。这时候你妈就挺身而出说，你图他人好，他图我漂亮，谁比谁高贵呀、啊。
4: 贺梅阿姨好帅啊！
1: 我今天还听到李叔约你呢，明天去书店呢。
4: 都开始约会了，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1: 估计不好意思吧。
4: 我又不是不让他谈恋爱，你说这老李真的是。
1: 别出卖我啊！
6: 好，拿个瓶。哟，爸，这没吃晚饭，喝什么茶呀？赶紧回家去啊！我菜都备好了，回去炒就行了。
3: 行，我知道了，爸，你先忙吧。啊，
6: 嗯。你这小脑袋瓜又转什么鬼点子呢？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忙您的，我们马上回家。
6: 嗯，爸。
4: 小哥，
7: 我不。
4: 如果我爸跟贺梅阿姨结婚了，咱们全家就在一个户口本上呢。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7: 也不是不同意，他以前不是甩过爸吗？这都过了20多年了，他再甩爸一次怎么办？而且爸对他感情又单纯，我只是害怕他受伤。
4: 也是。
7: 嗯，
4: 明天书店我们。
7: 不行。
4: 行啊，
7: 不行，
4: 小哥，
7: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4: 小哥，
7: 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又不是男朋友，别对我撒娇啊，没用。
4: 不行，算了，我明天自己干这一票。
7: 我告诉你，别去，
6: 不走就后厨洗碗去吧。
7: 爸，再见。
4: 爸，再见。
6: 爸，一会儿见啊，爸。嗯。
3: 哪桌来的？
8: 嗯，儿子，你妈他们今天搬家了？
9: 嗯，搬了。
8: 啊？哎，没说什么要帮忙啊？
9: 应该没有吧？我不太清楚。
4: 哎呀，吃饭别说这些了，来吧，吃个排骨。

0: 小仙啊，
1: 啊？
0: 这最近就没什么新闻给我播报播报。
2: 爸，
1: 我哪能天天有新闻呀？生活就像白开水，没意思。
0: 哎呦，白开水。子秋啊，你呢？
2: 我没有。
0: 生意挺好。
2: 挺好，能挣钱。
3: 那你呢？明天干嘛去？
0: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就去店里，然后去菜场采购。

0: 哎，拿什么呀，米娜？
1: 秘密。
2: 哼，秘密。你们仨凑一起，就没憋什么好屁。
1: 万一是个好屁呢？
0: 嘿，秘密，凑一块就惹事儿。秘密。
3: 我都跟导演说好了，我这两天就先把台词背熟，然后就辞职。你也不用特地来接我去剧院啊，整得跟我经纪人似的。我这打车挺方便的。
4: 没事儿，我刚好车都送了。
3: 得了吧，哪儿顺路了？
1: 哎，你不会喜欢上我们那女一号了吧？
4: 什么跟什么呀，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
3: 算了吧，人家长得可乖了，你不就喜欢长得乖的吗？你等我这两天混熟了，我帮你弄了。
4: 你别瞎给大梅啊，这长得还没你好看。
3: 你什么意思啊？我人类底线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好看。
3: 所以说你这人就没运气，不喜欢我这种长得好看的，没眼光，没好命。
4: 当时那不是……
3: 那行，我早不在乎了。我当时就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还是跟你当哥们儿好，讲义气。哎，我明天就回去跟我爸说清楚，他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继续抗争。
4: 我跟你说，你可别急啊，回去跟你妈好好说。你要不行，我陪你回去跟你妈说去。
3: 神经啊！你陪我去叫怎么回事啊？月亮，阿姨你也来了。
5: 哦，对，糖糖你这下班了
3: 啊？
4: 啊。那个，我先走啊，你有事给我发微信。
3: 啊，好。
5: 这是你男朋友？
3: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之前的学长，好朋友。
5: 糖菜。你先带我妈回去吧，我跟学长说点事儿。
3: 你找他有事儿？
5: 啊，法律咨询的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月亮也认识他啊？
3: 啊，都认识。阿姨，我先陪你上去吧。
5: 好。学长，学长。
4: 我没打算上去的，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想跟你道个谢，对不起。
4: 你这突然跟我道什么歉啊？
5: 你之前跟我表白，我不应该这么对你。
4: 这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啊，而且你有拒绝我的权利。
5: 是，我是有拒绝你的权利，但我真不应该这么拒绝你。你喜欢我，我应该心存感激，而且你真的一点错都没有。我还这么打击你，伤害你，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反感。这么害怕你对我的表白，我想不明白，我就一直想。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不讨厌你，我讨厌我自己。
4: 为什么？
5: 你可能不太。

0: 太了解我。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真的想不出来我身上有什么优点值得大家喜欢。你之前对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你一旦了解真实的我，肯定会破灭的。会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逃避，我特别怕麻烦，我做事情优柔寡断的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窝囊，我也特别怕让人失望，我其实特别讨厌自己这样。我之前还有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孩，我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一见钟情，其实挺吓人的。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眼里，他是光芒四射，是完美的人。
1: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漏洞百出，撕开伪装之后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2: 那你现在撕开了？
0: 嗯，李尖尖告诉我，他哥说人是一瞬间成长的，这个瞬间只有自己知道。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直到我爸跟我妈要离婚，我才知道我应该长大了，我应该撑起这个家，我有这个责任。
2: 你爸你妈离了？可能我说的有点多啊，我觉得他们离婚不一定是件坏事，而且你也别太看低自己了，是人就有缺点的，我也有很多缺点啊，我曾经也伤害过给我表白的人，我现在特别后悔。人总会犯错的吧。
0: 谢谢学长，我之前这么对你，你还这么安慰我。
2: 我这哪是安慰你呀、啊？不过说真的，你看你，你做节目，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世上哪还有这样的人呢？这人美心善说的就是你。
0: 谢谢学长，你真是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有眼光。
2: 行了，咱甭谢来谢去的了，以后你见着我别跟见着洪水猛兽似的就行。
0: 不会不会，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2: 过去了，哪有那么多原谅不原谅？
0: 学长，你真是人帅心善。
2: 那你看看。
0: 那我可以把你微信加回来了吗？
2: 可能不行。嗯。我跟你开玩笑了，我扫你。
0: 谢谢学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0: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摘要播发新华每日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

0: 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较应到位，强化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等重点部位，逐一落实人员转移方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排查防御到位，坚持问题导向，迅速组织力量，对危房险房、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再排查、再整治。要河库调度到位，优化完善河库调度方案，根据汛情发展动态，做好预泄腾库，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应急处置到位，把人员放在一线，把物资备在身边，把装备用在关键，统筹好各级各类救援力量，提升快速集结、协同作战、临场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焦健参加会议。7月10号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的重点报道。
0: 过去一段时间，辽宁部分开发区陷入数量多、质效低困局，体量偏小、产业趋同、土地利用低效、财政依赖输血，同时机构臃肿、主责主业偏离。一些地方把园区数量当政绩标签，盲目铺摊子，看似遍地开花，实则效益不佳。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敢接烫手的山芋，不搞击鼓传花，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推动开发区重焕生机。一方面，动真碰硬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长期排名靠后的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 50%。 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目前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为43家，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全部经开区制定绩效考核薪酬方案，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其位。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最近我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1: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

0: 汛期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仙公司官网检测部门。 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
1: 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依托水仙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
0: 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入汛以来，临河区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立足防在前、备在先、查在细，下沉力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坐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1号，记者先后走进临河区应急防汛物资储备库、白谷铁路桥洞及一体化排水泵站、临河消防救援大队等地，实地探访临河区基层防汛备汛一线扎实举措与严谨作风。在物资储备库内，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摆放、登记在册，储备充足。据了解。
2: 临河区现已足额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1.5万余件，创新建立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3: 我大队水救援力量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救援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
0: 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在辖区河道沿线及重点排涝点位，临河区对小临河、白谷河、水泉河、头道河4条河道实行每日巡查、动态监测，实时紧盯水位涨幅变化。辖区3座水闸、2座强排泵站已全部完成养护检修与启闭试机，随时可投入防汛运行。
4: 四处漫水桥设置安全警戒线，落实专人24小时定点值守，筑牢河道行洪安全底线。
5: 我们辖区内，一共有4个桥洞，人民街桥洞、明德街桥洞、云飞街桥洞，还有云飞南街桥洞，均安排2人值岗值守，14个地下室停车场已通知各物业备足沙袋。
0: 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 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逐一整治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施工点位，全域排查用电隐患，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同时，紧盯养老机构、幼儿园、培训机构、归上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细化值守管控举措，筑牢重点领域防汛屏障。
6: 紧盯广州街桥洞、飞街小巷等隐患点位。
0: 配齐值守力量与防汛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当前，临河区已建立多部门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加密舆情水情汇章研判。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值守，以细致务实精准的基层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7: 为应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
1: 古塔区坚持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防汛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2: 7月11号，记者来到古塔区保安街道西安里17组平房区、老龙湾水库、石英街桥洞等关键防汛点位。目前，平房危险区域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易涝桥洞路段工作人员定点值守，严防险情。
3: 入汛以来，石油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重点对石英街桥洞、小林河沿岸等低洼地段开展全覆盖排查，增设警示标识，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实时观察桥洞积水情况，严防车辆行人冒险涉水。目前街道已备足防汛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持续绷紧防汛弦，切实守牢辖区安全防线。
2: 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古塔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级干部下沉一线，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
4: 针对本轮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区级包括领导全部下沉一线，各级防汛责任人到岗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待班制度，加密河道水库巡查频次，对城区易涝点位紧急排涝，多部门联动疏导交通，发布避险预警，提前转移平房区受污一些群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2: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别喂那么多，撑死了。哎，你不躲他了，还追上去？你别瞎说，我就是跟人家道个歉，人家不就是给我表个白吗？搞得那么夸张。
1: 哟，你还知道你自己夸张呢？
0: 你干嘛？觊觎我的美色？恭喜你啊，女演员，试戏成功。哎呀，没办法，条件好，老天赏饭吃。
2: 哎呦哎呀，
0: 哎，那你得赶紧辞职啊！
1: 啊，辞了？我明天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清楚。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还能再跟我妈抗争一百年。
0: 行了，你别天天抗争抗争的，你也没有留下什么便宜，你好好跟人家说。
3: 那行。
1: 阿姨，
4: 妈，哎，月亮，我先去洗个澡
0: 哈。
1: 你爸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0: 啊，我爸今天回家收拾东西，我妈不太想待在家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1: 你爸收拾东西？
0: 怎么了？离婚了。

0: 月亮，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
1: 有时候

0: 是你，你贴着，就贴着你，我是你的小喵。
1: 你是夏天的小喵，冬天的小冰棍。
0: 你以后有我呢，你也是我的名字。

0: 来了来了，
1: 小橙子，
2: 月亮姐，这是我妈让我带的礼物，
1: 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拜访一下，合适吗？
2: 好，我跟她讲。
1: 嗯。

0: 在对面睡的。不是不是，是是是，
1: 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睡。
0: 真的，你小孩子别乱想了，回去千万不要跟你妈乱说。我真的就是陪你哥哥聊了一下下。你没发现你哥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吗？
2: 哦，所以这就是你陪他聊的功劳。
0: 对，就是他能睡着了。
2: 那你爱怎么聊就怎么聊好了。
0: 我们真的就只是纯粹的聊了一下。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小哥，
3: 来，进来跟我聊清楚，说说什么叫纯粹啊。
2: 这也送给你好了，
0: 谢谢。
2: 我先走了，
0: 好，拜拜，
2: 拜拜。
0: 聊了一下。嗯。

0: 这么热，你怎么不进去等？不热，刚到。快进去吧，快热的。你刚才还说不热。这些都是吃的。烹饪的。对。其实你可以学着煲汤。
1: 煲汤简单，而且子秋也爱喝汤。
0: 那李尖尖。

0: 喜欢什么？
1: 小坚啊，爱吃甜的，菜也爱吃，酸甜口的。
0: 那你呢？
1: 啊，我无所谓，我吃什么都行。
0: 那以后我做完，你帮我试吃。
1: 行行行。行

0: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1: 那第一句就是，
0: 对，就是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年轻那会儿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触，觉得自己就是不幸的那种。现在老了，觉得以前挺矫情，看男人的眼光也不行。
1: 不老，还年轻着呢。
0: 老了，都有白头发了。
1: 有白头发也好看。
0: 这跟老师谈过恋爱就是不一样，开始喜欢看名著了。
1: 我跟张老师真的没谈恋爱，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看是因为你当初说你喜欢看名著，我就拿出来一本我随便翻翻，结果没想到你第一句就说出来了，我看不懂，这么多字儿，我这老眼昏花的，这还这么厚。
0: 哎，别解释
1: 了。啊，你逗我呢？嗨，我还当真了，这。
0: 要么我说我以前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呢，还是认真的男人好。

0: 你看他们俩那状态，黏黏糊糊的，多恶心啊！
1: 什么恶心啊？那叫美好。
0: 我不觉得美好，赶紧走吧。
1: 我不去看。
0: 干嘛呀？你不去工作室吗？
1: 我想去，哪工作室？气氛太压抑了。
0: 没事儿，我今天下午就去医院去看赵老光他爸，我肯定给你把照片的事搞定了，你就放心去工作室吧，啊？嗯，
1: 可是我想去看他们约会。
0: 不行，你让我看。
1: 闹！哎呀，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你也在啊？好巧啊！
0: 嗯，偶遇，缘分啊！

0: 稍微欠点火候，如果再熬个半个小时就更好了。啊，是你妈。你妈想买一本关于做菜的书，我正好今天有空，我就陪她逛逛。
1: 行。

0: 干嘛？
1: 随便说点什么。
0: 不知道说什么。
1: 阿姨，那个我们其实没有认为你们是在约会哦，我们只
2: 我们是在约会。

0: 你们的意见呢？
1: 别闹！吃饭，吃饭，吃菜，吃菜哟！
2: 真的哥，他们就被我跟小哥抓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结果贺梅阿姨就承认了。行行行，我回去我仔细跟你说啊，先挂了，拜拜。
3: 至于吗？就逛个书店而已啊。
2: 这不是逛书店，这是约会啊。咱爸约会你不开心啊？只要他俩一结婚，咱俩就有名分了。哎呀，
3: 还行吧，我无所谓啊，反正我都习惯了。
2: 我有所谓，我天天为他终身大事真的是操碎了我的心呢，一会儿这个不喜欢那个又不行的，你说一个50岁的人了，他还不抓紧找对象结婚的话，那再等个20-30年就得办冥婚了。
3: 瞎说什么呢，
1: 神经。
3: 那像男干嘛呀？回家呀？
2: 去工作室。
3: 你不是不去工作室吗？
2: 我现在就觉得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就是被污蔑吗？小意思。
3: 哦，
2: 哼。那我先走了，有事电话。
3: 啊，行，
2: 拜拜。

0: 芊芊，
1: 我说了我需要时间想清楚，干嘛一直给我打电话？
0: 你不在我身边，我也没心情干别的事儿。那你想清楚了吧？
1: 我给芊芊打电话了，她马上就到，到时候一起说清楚吧。
0: 芊芊，你一定难过死了吧？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你这么善良，让你做这样的选择，一定很难吧？
2: 你放心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去给我倒杯水吧。
1: 好，我给你冲杯咖啡。
2: 下午好啊，吃午饭了吗？我是吃过午饭来的。
1: 吃不下。坐吧，正淼，你搬椅子过来。

0: 照片找到了吗？还能找到吗？能吧？钟淼，你怎么看？我觉得吧，抄了就抄了，无所谓，以后别抄了就行了。李老板这么有才华，以后肯定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呢，与我们家娟娟无关。
1: 违约呢是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呢就应该自己来承担，不要连累其他无关的人。我是这么想的，哼！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听着吧。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好，说吧。

0: 经过我一个晚上的思考，我现在正式通知你，钟淼，你被开除了。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而且我也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我送你的东西你都不用还了，请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也请闭上你的狗嘴。

0: 不要再说出任何一句污蔑李尖尖的话。
1: 你有病吧你？我这都是为你好，你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还要跟我分手？你偷懒耍滑，又爱乱花钱，跟我说什么社团有活动，其实呢，去熬夜通宵玩游戏，行这些我都可以忍，因为我喜欢你。可是你真的当我是傻子吗？啊！现在李尖尖遇到麻烦了，你竟然跟我说拆伙自保，我还指望你什么呢？
0: 就像你这样的人，你遇到麻烦跑得比谁都快。
2: 不会了。

0: 我不是有意说李老板的，那网上的帖子都是那么说的。我知道错了，我给李老板赔不是，哎，你看行吗？
1: 不需要，谢谢。我给你1分钟，消失。
0: 你不要这么绝情嘛！
1: 还有30秒。

0: 哎呀，你说，你每次谈恋爱都是你先说分手，每次哭的人还是你。妈的，我好喜欢他，可是他怎么那么垃圾？现在他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地方了，啊。
1: 高兴的事儿你哭什么？你放心，我有预感，等你下次谈恋爱，你会去花园，不会再去翻垃圾桶。没下次了，什么下次呀？我不谈恋爱。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笑><笑>
2: 这不是那个。

0: 室内不让抽烟，而且对身体也不好。你之前打给我的钱，在这张卡上，密码是卡号的前六位，拿回去吧。给你的，拿着吧。
1: 不要。我爸一直教育我。 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然后我的照片呢？你是不是一直都觉着我对你特别狠心呢？也没有，毕竟你那么对我很正常，没感情吗？没有感情，我是你亲生父亲，你说我对你没有感情？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但你从来没养过我。 在我18岁之前，你都没见过我。要真说有什么感情，也不太现实。或许我只是你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我不跟你姓的话，你就会放弃我。
0: 子秋，是你一直在跟我作对啊，也是你把我……唉，我也奇怪了，他怎么就能那么不和呢？

0: 因为你总是在跟我交易啊，你给我钱，叫我给你感性。两清啊，主持人，照片给你发过去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1: 如你的，这还不证明你没那命？人家没有不如我，我也没有不如他。 只是导演觉得他比我更合适而已。是，更合适。哎呀，你要是这么觉得，心里舒服的话，那你就这么认为吧。我不同意啊！
2: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我希望我每次见到我的女儿，她都高高兴兴的，像小的时候一样。
3: 我可是熬夜通宵才找他的黑料，你们两个不看，我不白忙活了。

0: 天哪，
1: 今天也没那么讨厌了。他人挺好的，而且他真的对哥挺不错的。
2: 对了，你买个西瓜吧，你哥
3: 放着呢。
2: 好好好。哎，别换鞋了，哎，进来吧。路上堵车吧？
3: 哎，
2: 估计这个点不好走。来，坐坐坐。
3: 哎，这菜都凉了，也不知道喜欢吃什么，都是些家常菜。
4: 我们平时上班啊，都吃外卖，就想吃。

0: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挺珍贵的。
1: 这回回到武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0: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0: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武艺要唱，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看我，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又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

0: 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
0: 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他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

0: 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1: 小姨，我走了。
2: 可是我听说他对你并不好啊。
1: 他以前是非常严厉，对家人也并不亲切，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意上。况且他是我爹，是生活在我眼前18年的爹啊，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呢？
3: 哎呀，哎呀，
1: 爹，爹，爹。
3: 二堡主，
4: 冷兄，
5: 苏老板，
6: 师兄，
5: 一路辛苦了。哎，来来来，里面请。
3: 请。
1: 我来送我爹回房吧，我有好多话要跟我爹说呢。
3: 爹好，那就过劳冷兄了啊。
4: 那就啊，
5: 表舅，请吧，
4: 请便吧。
3: 好，
4: 慢走，表舅。
3: 好。
7: 凭什么几个黄口小儿就能拥有如此庞大的产业呀？我苏光平拼了一辈子赚下这点小钱，落得如此的地步，真是老天有眼呀。
2: 这第一杯酒我敬天地，是天地保佑我们才能找到亲人。这第二杯，
7: 你是说你们石家那块祖传的玉佩？
2: 嗯，
7: 好，那我就当着祝
8: 醉了。在天姐姐、姐夫要是有灵的话，就还给我一个清白吧。
1: 爹，
7: 佩是他偷出去的。这太有可能了。哎，
9: 表舅，我有一事不明白。
7: 请讲。
9: 据你所说，当你发现红光便
8: 到了南方之后，我不管是住客栈还是做买卖，我总要签字画押烙印。
7: 我一看到自己的名字苏有为，我就会想起那场大火。
2: 是，我只顾得上去救老爷和夫人，没有跟他交手。

0: 但是在火光中，我看清楚了他那张脸。
1: 冷兄，你这一说，我好像也在，也替我找回清白。
0: 何出此言啊？
1: 那你既然没有对焕儿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还不和焕儿完婚，娶她进门呢？
0: 无忌呀，
1: 虽然我们苏家和你们傲龙堡相比是小门小户，可你知
2: 不来。现在我想啊，我应该告诉老爷和夫人的，把他撵出史家。
3: 乳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4: 啊？哼，乳娘不过是一个下人。
5: 爹，乳娘她不是下人。
4: 哼，不懂事的孩子。
5: 你能接受我？您是无忌他们的乳娘，也是他们的恩人。我们的婚事如果没有您的祝福，我想无忌他一定很难过的。
4: 哼，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半年服，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人的经历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记，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小姨
1: 啊，
0: 你说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手变得细嫩光滑呢？
1: 我听说啊，用一种东西把手直接放进去泡着，就能让皮肤又白又亮的，像婴儿一样。
0: 什么东西啊？
1: 牛乳。
0: 那是用来吃的，怎么能用来泡手呢？不行不行不行，太浪费了。
1: 那涂蜂蜜也行啊。
0: 那也太贵了吧。不行不行，
1: 或者用鸡蛋清吧。
0: 那得浪费多少鸡蛋呢？你脑子想什么呢？
1: 那你就磨豆石磨吧。
0: 你再说，
1: 你声音小一点行不行啊？
0: 我声音很大吗？
1: 嗯。
0: 不行不行，小姨，
1: 嗯，
0: 你以后要监督我。
1: 嗯，
0: 如果我以后说话声音再大，你就打我一下。哎，你干什么呀？
1: 是你让我打你的。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开始。

0: 你藏着什么呀？看，哇，好漂亮啊！谁送给你的？我跟吴霞借的。我说我喜欢上面的绣花，所以就借过来看看。
1: 借这个干嘛呀？
0: 穿呢。疯了吧，这鞋怎么这么小啊？是我脚太大了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从小光着脚在地上跑来跑去的，脚肯定爱怎么长怎么长啊，哪像那些小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脚肯定就不长了。
0: 我就不信我今天一定要穿进去。
2: 这好像不是你的鞋子。
0: 你怎么知道？
2: 小了。
1: 哦，我去给你们冲茶。
0: 你来做什么？
2: 我听说你去找乳娘了。
0: 小青告诉你的。
2: 乳娘的事啊，你不要放在心上啊，时间久了她就会释怀了。
0: 不行，乳娘她是个好人，我不想她因为我不开心。
2: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小青没有告诉你乳娘对我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吗？
2: 所以你打算去迎合他？
0: 也不全是，最起码我觉得读书是好事，不为他我也会做的。
2: 你这样读书还有什么用呢？要么走马观花，要么死记硬背。读书只有真正懂了领会了，才能把书上的字变成你心里面的东西。这样的你还是你吗？你要想让别人喜欢你，就一定要让他喜欢真正的苏焕儿，而不是不伦不类的假苏焕儿。
0: 乳娘，上次焕儿言语鲁莽冲撞了您，这次特地来赔罪的。
3: 你这有何苦呢？
0: 不苦不苦，孝经有云，孝子之事成也，居则致其静，养则致其乐，所以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的。
3: 你读孝经了？
0: 嗯，乳娘教导的不错，多读书确实可以明白事理。
3: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给您做的五样点心，孝敬您的。
4: 哎，大夫人。哎，这是什么呀？好精致啊，我从来没见过。
0: 这些糕点的样子是我自己画的模具，请人打造的。馅料是我茶方子引用各种原料的功用自己调配的。至于颜色嘛，是我在花园中收集了各色的花瓣自己取之调和的。
4: 你真是心灵手巧。
0: 乳娘、小青，你们尝尝看吧。
4: 娘，
0: 这白色的是用莲子肉、茯苓和麦冬做的，吃了可以养心安神。这个黑色呢，是用黑芝麻、蜂蜜、核桃干、大米粉还有糯米粉一起做的，吃了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
4: 味道也很好。
0: 这些乳娘和小青，你们都尝尝看，如果喜欢下次我再给你们做。
3: 你这有何苦呢？像你爹说的，我只不过是个下人。
0: 我有一个妹妹，虽然身为苏家的小姐，可是从小却在丫鬟堆里长大，成为别人的使唤丫头。可是我和我娘却从没有像别人那样对待她，而是把她当作亲女儿、亲妹妹。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您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石家兄妹的亲娘。为国门的儿媳来讨好婆婆的欢心，不管做什么都是不过分的，对吗？那焕儿先告退了。
4: 大夫人走好。娘，你看大夫人真是用心。
3: 是。
0: 哎，你带我去哪儿啊？
1: 来来来，
4: 哎，你们
1: 来来来来，坐。

0: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啊，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2: 小时候啊，我们要是谁再犯错误啊，就关在这个小黑屋里面壁思过。
0: 真的假的呀？
3: 别听他胡说八道，这里以前是我们的旧学堂，我们几个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修了新学堂，这里便废弃了，但是我们会时常过来看看，想想小时的事。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个呀，是我自酿的忘忧酒，珍藏了很多年，也就是你们几个来了。
1: 我和大嫂啊，可不能喝你们那酒。这个呀，是冷刚自己酿的，这叫果醋，而且啊，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喝多少都不会醉。
4: 来，多谢你们。废话不多讲，我先干为敬。
3: 来，我们干了。
2: 来。
0: 嗯，真好喝。冷先生，你真厉害，酿的酒这么好喝。吴霞，你有福气了。
1: 这不是给你们祝贺，关我们什么事啊？
3: 冷刚，这忘忧酒喝完了之后，真的能解忧吗？
2: 名字叫忘忧酒，只是人在喝完之后，醉而不倒，迷而不乱，在半梦半醒中重新看待世界万物。
3: 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得不到的无奈，
0: 还有你失去的遗憾。
1: 大嫂，你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了吗？
0: 没有，只是想起一个姐妹，不知她还在不在人世。我不知道上辈子修了什么福气，能有你们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害怕。
1: 害怕？你害怕什么？
0: 我害怕有一天老天会把这种幸福收走，因为这些幸福本来就不属于我。
4: 你又胡说了，是你的就是你的，
3: 对，不是你的也莫强求。
0: 怎么回事？
4: 有我在，别怕。
2: 大嫂，别怕，我知道怎么去。

0: 天色不早了，都到了休息吧。丁家的鱼嘞！来了，哎呦，看出来了，丁家的鱼，挺新鲜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抓住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被我们家小青姑娘给迷晕乎了吧？
1: 后天就是大日子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2: 是
3: 是。
4: 失礼失礼，还请姑娘恕罪。
1: 你就是丁大叔那个石子的儿子吗？嗯。麻烦你拿回去给丁大叔，这是后天要的鱼的数量和种类，麻烦他挑好的送来。
4: 哎，等等，姑娘，敢问姑娘的青字是青青子衿，拥有我心的青字吗？

0: 这么早就起来啦？
1: 嗯，睡不着。
0: 是不是要成亲了？太兴奋啊？
1: 哪有啊，别胡说。
0: 快来洗把脸吧，你们接下来要准备婚礼，忙的事儿可多了。
1: 嗯。

0: 这张脸究竟是苏焕儿呢，还是杨一柳呢？
1: 你在说什么呀？
0: 啊啊，没什么。
1: 大嫂，大嫂，小妹，亲娘子就是不一样，比平时好看多了。
0: 哪有啊，别取笑我了。
1: 我哪有取笑你，我是羡慕你。
0: 你跟冷刚的婚事无忌答应了吗？
1: 还没说呢，最近堡里的事情多，反正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也不差这几天，等你们的婚事完后啊，我再跟大哥说也不迟。
0: 真羡慕你们，你们对彼此的信任已经不用婚姻来保证了。
1: 是啊，我现在这心里啊特别的踏实，这种感觉挺好的。好了大嫂，别说我了，我今天啊是来带你看一件东西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啊你一定会喜欢，走。
0: 哎，你把我来这里干嘛呀？
1: 你要当新娘子了，我们帮你做嫁衣啊。
0: 啊，不用了，我上次在杭州穿的那件已经带过来了，我这次穿那件就行了。
1: 那怎么行，那件那么朴素，我们呀要把你打扮成这世上独一无二最美的新娘子。
0: 不用了，
1: 来，我
0: 去
1: 拿这个。哎，拿着这个。这个也要。大嫂，大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0: 挺好看的呀，
1: 是不是很适合你？
0: 嗯，挺合适的。
1: 那可是大哥帮忙修改的哦。
0: 啊，真的啊？他会这么伤心？
1: 难怪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想到在这情人眼里对方怎么都好看，而且啊只有情人最了解对方怎么样才最美。来，再量量袖口。
2: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想你肯定是忘了去湖心亭的路，我又不知道你在哪儿，就一路找过来了。
0: 我这几天有点忙，所以……
2: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0: 嗯。
2: 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里好安静啊，站在这里心就能沉静下来，真是一个思考的好地方。

0: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优美的琴声了，好像所有的烦恼一下子都抛开了。
1: 你喜欢，我可以天天弹给你听啊。
0: 琴声再美，也只能短暂地把你带离尘俗。曲终人散，终究要面对现实。况且你这样天天弹，那要弹到什么时候啊？
1: 为了焕儿，就这么弹下去，才是快乐。
0: 焕儿，
1: 你并不开心，对吗？
0: 我也不知道。偏偏我是开心的，反而更让我觉得对焕儿愧疚。
1: 如果你不开心，如果你不想困在现实的安排里，为什么不想着改变？
0: 有些事情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的，正如我不是焕儿的事实。真希望能躲开这一切。
1: 你想躲避什么？也许你本来就是不习惯逃避的人。我所认识的焕儿，一直是明知山有虎，

0: 天下红山行。
1: 或许你从来都不认识欢儿。
0: 认识，我比谁都认识你。可是，这样的你，才让我看得更加清楚。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你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去替你承担。
1: 怎么可能啊？
0: 当然可能，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负担你，只要你把自己托付给他，一切一切的困难都由他替你担着。
1: 那样的世界是不属于我的，我无法想象有谁会在认识了真正的我以后还愿意接受我，照顾我。

0: 你愿意尝试一次吗？跟我在一起，我保证。
1: 保证什么？天天弹琴，就像现在一样，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开，只是听你弹琴，听你聊天，什么都不想吗？
0: 不是这样。
1: 就这样也有断弦的一天。再多，我就更不敢想了。那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0: 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的生活。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吗？
1: 你有那么多事要忙，哪会顾虑到我呀？别担心，好好坏坏就看你大哥的了。
0: 所以你愿意就这样继续现在的生活？
1: 应该是吧。我希望你是善待我的。
0: 我想确认一下，你真的是真心愿意嫁给我大哥的吗？
1: 他已经娶了我，我就是他的人了，这是命中注定的。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选择？
1: 我不想选择，我不需要再一次的机会。
0: 那琴就当作是给你的贺礼。
2: 哥，
3: 来，我等你很久了，坐一会儿。你最近精神不太好，
0: 可能是因为太累了。
3: 最近我忙着成亲的事，奥龙堡大小的事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0: 哥，应该的，你也难得能抽身。
3: 从小到大，你都是我最信任最可靠的兄弟，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也不会有今天的奥龙堡。你比我谨慎细心又多谋略，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必顾及自己的肆意妄为，因为我相信只要有你就不会有错。也许是我太依赖你了，这些年给你的担子太重，让你受苦了。
0: 哥，你别这么说，我们兄妹几个最苦的是你，承担最多付出最多的人也是你。从小到大你总是冲在最前面，为我们挡风遮雨。虽然我们从小没有爹娘，但正是因为有你在，我们才不至于吃苦。
3: 我是你们的大哥，义不容辞。你们都好了，我才觉得好。
0: 现在好了，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哥，我真心的祝福你。

0: 我很，可知道你是真心祝福我，所以我想送你件礼物。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就算你要整个傲龙堡，我都可以给你。我才不要呢！傲龙堡就是因为有你在，它才是我的家。我只要你要什么？我只要你好好待他。
1: 只要你们幸福，好，我不会辜负你的。对不起，我知道你难过，可是只有他，我不能让。
2: 小姨，
3: 嗯，
2: 我回来了，
3: 这是什么？
2: 这都是礼品啊！啊，谁送的？哎，你看，这套首饰是大堡主送来的。这套首饰漂亮吧？我看到的时候也差点晕过去。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呢。哦，这套胭脂水粉是乳娘和小青送来的。
3: 啊，
2: 看来他们已经原谅你了。
3: 嗯。
2: 哦，那棵树是龙总管送来的，这是怪人送怪礼。这套药材是冷刚送来的。 他儿子也挺奇怪的哈，
3: 嗯，
2: 这套妆奁是吴家小姐送的，这几条背面是宝里的几家妇女一起送的，这双鞋子是我送的，小姨，谢谢你。哦，好了好了，忘了跟你说了，你的嫁衣要明天才能做好，这几天宝里上上下下都忙得脚不沾地儿了，都是为了后天的大日子。你怎么了？
3: 这是在做梦吗？我明明只是一个烧毁丫头，怎么一下子拥有这么多东西？
2: 你命好呗。
3: 不，这一切都不应该属于我，而是应该属于焕儿的。
2: 你就是焕儿呀。
3: 我不是，我是杨逸流，焕儿才是苏家的小姐，才是应该嫁到傲龙堡，嫁给石无忌的那个人。
2: 可是焕儿小姐已经不在了。
3: 她还在，我知道她还在。这一切。
2: 都应该是属于他的，都应该还给他。
3: 你疯了吧，
2: 小姨？
3: 啊，
2: 你先出去一下，让我好好清静一下，好不好？你先出去。
1: 你怎么了？

这些都不应该属于我。史无忌，你也不应该属于我。

0: 起床了吗？嗯，怎么又不见了？难道又是三堡主？一封信。原谅我不告而别，我没有资格拥有这所有的幸福。别来找我，等真正的那个人出现。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早上，哦不，他好像昨天晚上就不太对劲儿，所以也。

0: 过两天就要婚礼了，新娘却跑了。
1: 这孩子气死我了，怎么能这么做呢？哎，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呢。
2: 现在关键是要把人找到。
3: 可是大嫂究竟会去哪儿呢？她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会不会有危险啊？
4: 吴痕，你带护卫队四处去找。
5: 是。
4: 吴忌，你去官府，让他们发海捕文书，找到的重重有赏。
0: 贴海捕文书，这不是把大嫂当罪犯了吗？
4: 快去。
0: 哦。
4: 乳娘小青无暇，你们在堡里查问，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好。
1: 吴忌，我也再去找找。

0: 这里贴一张。
1: 学长了，学长了，快来看看，发现该女子并向奥卢堡通报者，赏银万两。
2: 到哪里去呢？我怎么回杭州呢？
3: 我怎么回杭州呢？

0: 姑娘，你一个人干嘛呢？天都黑了，我们送你过去吧。
1: 你干什么？你过来，你过来！哎哎哎
2: 啊，你走啊！
3: 送上门来，
4: 兄弟们，就看你们的了，干点事儿！
5: 是，别打我！
1: 快救我！我还没事吧？啊，
6: 没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6: 我们走吧。

0: 看来今天是渡不上船了，只能先在这里留宿一夜了。
1: 你不跟我回去吗？
0: 你要抓我回去吗？
1: 当然不会。
0: 哦，那食物剂不会生你的气吗？你的伤怎么解释啊？那等我明天渡上船了你再走，到时候就算食物剂生气他也追不上我了。
1: 你就那么不想回奥龙堡，不想和我大哥成亲？
0: 只能求你先在这儿陪陪我了。

0: 离开阿文堡，你有什么打算？我也没有别的去处，只能先回杭州，见到姨娘，再想办法。
1: 那你爹呢？他会原谅你吗？
0: 不知道，但我毕竟是他的亲骨肉啊。
1: 我希望你能依赖一个真正值得依赖的人。
0: 可是我没想过依赖任何人啊。

0: 那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比如，
1: 比如石无忌，他确实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可是我不想依赖他，他已经那么辛苦了，我也帮不上他的忙，怎么可能还给他增加负担呢？
0: 你喜欢他？从一开始，你不仅仅是认命，其实你心里还是喜欢他的，对吗？
1: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0: 大少爷，大少爷，怎么样？百姓们看了海捕文书，都开始寻找了，可是送来的人都不是大夫人。
1: 多加赏银，继续找。
2: 哎，
1: 都来看看啊！
3: 发现此女子，赏银10万两。
1: 快看看，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4: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5: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6: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呀？这么金贵。
7: 管他是谁呢，反正是咱们的财神娘娘，快去找啊！给我一份，
8: 拿着。来了，快看看，快看看，这么眼熟。
9: 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0: 找到什么了呀？
11: 找到了，
9: 我见到他了。
8: 慕白，你可看清楚了？
9: 我看清楚了，
8: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9: 我看清楚了，就是他。
8: 慕白从来不骗人的。
9: 啊。
8: 快找小青姑娘！
9: 不计哥哥，见过大堡主。在下是。
12: 好了，画像上的人在哪儿？
9: 在江边。
12: 确定？
9: 千真万确，以项上人头担保。
12: 大少爷，我马上就去，
13: 我自己去。
12: 大少爷，
9: 你在这里等着。如果真找到了大夫人，你就跟我去领赏。
12: 领赏？领什么赏？
9: 这文书上写着赏银10万两，你不是认识字吗？
12: 原来在这儿，我没看到这些，我只看到画像了。
9: 你没看到赏银，你还跑得满头大汗。
12: 这张贴文书找人啊，一定是很着急的事儿，我也是急人所急嘛。
9: 你不是来拿赏银的？
12: 我不要赏银，别人遇到了困难，我怎么能要赏银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出手相助，那是应该的，我绝对不会要赏银的。
9: 我把他交给你了。我站住！
12: 你为什么这么做？
9: 我不是素焕儿，我是杨一流，真正的素焕儿。我也是我爹的女儿，可是我不是真正的素焕儿。
12: 你又要去哪儿？
9: 去见我爹，他知道事情的真相，让他告诉你。

0: 不用了。
1: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那就去见我爹呀。当日是他怕你踏平苏家，才把我塞进花轿冒出幻儿的。
0: 我说不用了。
1: 你问都不问，是想杀了我是吗？我骗了你，你不生气吗？
0: 生气，我现在更生气你竟然要逃走。
1: 可是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继续骗大家，我不能骗自己，更不能再骗你。我的梦该醒，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而是属于花儿的。我不能再占有他的幸福了，我不能再占有他的幸福了。
0: 你觉得现在幸福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些幸福就是属于你的。你为什么要看清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你是苏焕儿也好，杨一柳也好，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包括我的爱。你不知道吗，焕儿？你已经偷走了我的心，你让我变得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有恨没有爱的事无忌，而且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也更喜欢你陪在我的身边。我看你笑，看你闹，看你胡说八道，你看我生气，看我沮丧，看我软弱的一面。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我娶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在你面前我可以是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要走吗？不管你是真的苏花儿还是假的，老天让你嫁给我，我认命了，你认不认？
1: 我不认。

0: 大堡主，
1: 大夫人，
2: 你
3: 大嫂，
0: 大嫂，
3: 你总算回来了，我们都担心死了。
4: 对不起，无暇，对不起大家。
5: 皇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6: 好，我什么都不说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真是有惊无险呀、啊！婚礼明日照旧。
4: 爹，
6: 啊，
4: 有件事儿，我希望您能同意。也希望你们能同意。
6: 什么事儿？你说。
4: 虽然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假冒焕儿的身份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还是叫我苏焕儿，不要叫我杨一流，因为这样我才能安心的代替焕儿，享受你们给我带来的幸福。
6: 哎呀，说起来我也惭愧呀、啊，都怪我当时糊涂，让你代替焕儿出嫁。不过老天总算有眼呀，让你撞上了这么好的婆家。你和焕儿都是我的女儿，你们得到幸福我都会高兴的。嘿，你就叫焕儿吧。
4: 嗯，大嫂，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都是我的好大嫂。
0: 对，我也一样。
4: 谢谢你们。
0: 大嫂，你现在呀，那可是全城都出名了。
4: 什么出名了呀？
3: 书记，你混蛋！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

0: 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
1: 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2: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
3: 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
1: 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4: 这天生就是
1: 守
4: 门
1: 吧。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
4: 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啊，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4: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对，因为确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们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的
4: 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4: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4: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4: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
5: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了
6: 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
7: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无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
8: 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亮锦城，烧烤与足球共燃夏夜。
9: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我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归上
11: 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
8: 据大院烧烤火热开展，众多球迷齐聚一堂，通过双屏同步观看赛事直播，为球队呐喊助威。
10: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修港区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请经开区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进行隐患排查。
12: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
10: 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 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日前，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

0: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集
1: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你到底想问什么？
1: 你看看我。
0: 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0: 我还有件事想请贤婿你帮忙啊。
2: 请说。
0: 哎，你知道现在生意很不好做呀，
3: 卖自己的女儿女婿吧。
0: 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意状况很不好啊，
3: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养活一大家的人呢，
0: 也是为了焕儿和你能够安心呢。
2: 好吧，
4: 上房里帮忙他都懂
1: 啊。
4: 你们开始吧。
1: 娘你放心吧，乳娘慢走。
4: 嗯，大嫂，
5: 上册呢一般分为

0: 在看什么？
1: 账册。
2: 苏兄不用担心，就算没有你这两项私仇，要借场重开的事，大少爷也会做的。毕竟借场关了，对二龙堡的生意也不利啊。
3: 那你请我来是？
4: 我知道你的叔父
5: 的规矩，犯了错事就要受罚。
1: 等等，我们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就这么轻易地判定他的命？
6: 转回你一颗向上人头。
0: 怎么样，
6: 你觉得公平吗？
3: 我刚才可不是怕他，那只是和气生财。
5: 对对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忍一时之气方能大有作为呀。
3: 可见这苏
7: 还有你没看到的，有矿山、牧场、田庄、私厂、鱼塘，还有海盐厂等等，
1: 这么多呀。
7: 嗯，我们的票号、镖局、酒楼、客栈，
8: 成不成啊？就这几天能见分晓了。青儿啊，我跟你说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什么事儿啊？
9: 给无忌送号房啊。
0: 那怎么了？小新哪里做的不好啊？
1: 不，哪里都比我好，哪里都强过我。
0: 小青从小就在。
10: 没出来了，快看快看，马仙没出来
1: 了。啊，原来就是他呀。
7: 文人墨客，这样他们就会在其中选择一些良人去托付终生。毕竟在这样的地方还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所谓自由笔试呢，就是没有命题，大家自由发挥，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最后谁赏的银两最多，谁就是今年的桂冠。同时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伸出慷慨之手来支持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嘉宾闪亮登场，大家欢迎。
1: 好。

0: 看看吧。
1: 嗯。
0: 王妈妈。
2: 嗯。哟。
3: 男人不也是女人生的，你不知道吗？你们说这样的话，只会让女人瞧不起你们这些满嘴圣贤的男人。
0: 走了，
4: 这是什么？
0: 快走！
5: 岂有此理！
2: 不如我们到楼上喝一杯吧。
3: 好。

0: 石堡主刚刚大婚，就来捧谢梅姑娘的场子。石夫人她不会吃醋吧？<笑>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这是在挑拨我与石夫人的关系。将来有一天，我可是要进石家的门做二夫人的。谢梅姑娘，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那可要恭喜你，
3: 周娶她呀！要不要我干脆把位置让出来，让她做大夫人，好不好？你吃的哪门子干醋啊？要娶谁，我说了算，我不用你操心。娶妻娶妾都是平常之事，你何必激动啊？
2: 现在这么晚，你要是早一点进入我的生命，我……
4: 哎，那他们要是问我生意上的看法，我怎么办啊？
2: 哎呀，你不要管他们了。哎呀，不行，我不能给你丢脸。哎，干什么？
5: 我要去做功课呀。哎，
2: 你去哪儿啊？
5: 还要封后呢，
2: 堡主。 今年的收成和往年比较，增加了20%有余。不过兵势繁重，今年的兵粮比往年多了30%，再加上堡主往南方发粮赈灾的数目，就亏损了不少。
0: 这奥龙堡今天再次举办6周年的商会庆典，所以特带着姐妹们前来助兴。
1: 还没有被论证过。
0: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当然和其他男人不一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相公，

0: 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60%和 65%。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我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
1: 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竞技。
2: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播发关于做好防范风倒灌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中心渔港、上竹口村、锦州港及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
3: 五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4: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
5: 分享6年成长感悟。

倾诉对母校恩师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

0: 你傻呀？现在你管着奥龙，
1: 看着女真壮大，把大宋吞并吧。
2: 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利用女真和辽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制约。
3: 哎，不行不行，
4: 你以为只有你聪明能想出这种法子？这种办法只会贻误战绩。
5: 这是我大嫂。

0: 我的身子也肮脏吗？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1: 我们也没要求你做这么多呀。再说了，我们奥龙堡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你也没必要这么牺牲自己啊。哼，
0: 看来我马先梅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三堡主，请你以后在我面前说话不要那么嚣张。你心里清楚，奥龙堡会有今天也有我马先梅的一份功劳。
2: 记得，一辈子都记得。
1: 大嫂，大嫂，
0: 耶律公子，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知道你对石无忌又恨又怕，但这几年一直跟他有生意来往，就是碍于他在北方六省的地位，让你不得不巴结他。你刚才也看到了，无忌对我还是有情意的。
3: 这是当然。
0: 所以耶律公子要是能帮我嫁进奥龙堡的话，凭我的姿色和能力，用不了几天这个苏焕儿就要靠边站。到时候我做了奥龙堡的当家主母，耶律公子你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怎么不信我？
3: 信，信。这仙梅姑娘我当然信了。
0: 那就还请耶律公子多多配合。
3: 仙梅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0: 我的脚好像崴了。
3: 哎呀，这脚崴伤了，这不能乱动啊。哎，你们快过来，快点，快去告诉石堡主，仙梅姑娘脚崴伤了，走不了了。
4: 是。
3: 来，咱们先坐一会儿，啊。
0: 哎呀，
3: 来，慢点啊。

0: 怎么样？摸不出别的损伤。不过，从疼痛的程度来看，似乎伤得不轻。
1: 哎，石堡主啊，你看这仙梅姑娘都痛成这样了，不如啊，就留她在堡里住下，慢慢治疗。
2: 是啊，无忌，我可是在你们傲龙堡里弄伤的，你可要负责啊。
0: 好吧。

0: 这是干什么？
1: 用这颗木板把你的脚固定住，这样才能恢复到最初的样子。
0: 哎，不用不用，我不要这个。嗯，哎，冷先生，仙梅姑娘的脚受伤了，可不是小事啊，你可得好好看看，万一留下了病根，影响她的美妙舞姿，可就不好了。
1: 嗯，
0: 这木板嘛，给她打两层，哎不，打三层，给她包裹得结结实实的。人家在咱们奥鲁堡受的伤，咱们可得对人家负责呀，是不是？
1: 是，大夫人。
0: 哎，我来，我来。

回来了。嗯。今天的事情，不要在意。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也能信任我。

0: 怎么是你？原来你以为是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1: 无忌啊，我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生疏了？连见面都需要别人通报吗？无忌，你不喜欢我了吗？你还喜欢我，对不对？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们以前是那么亲密，你还说过要娶我的。

我们之间只有恩情吗？我在风月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没有哪个男人会为了我这样的女人。

0: 吐了没有？站那我掐死你！
1: 掐死我！收起，你混蛋！我看看他好了没有啊？如果好了，我就请他的主人从奥龙岛消失。苏慧儿，你不要欺人太甚。

0: 既然搬走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1: 好，小青，我发现橱窗的账目有点问题，你看一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好几次了，得引起重视才行啊。那你去跟食物记说一声吧。
2: 你干嘛不自己去？
3: 小马，让大少爷跟夫人有空啊，到牧场去一下，挑选一匹马送给夫人，让马从小跟夫人培养感情，这样以后啊就好驾驭了。
4: 大嫂，你以后啊就有自己的马了。
0: 跟牧场说，不必了。
2: 我看你是来要钱的吧？我告诉你啊，你的工钱已经被我扣完了。你说上次都把人家的给气晕了，我不找你算账算不错的了，又跑来了这丫头，真是。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王妈妈大人有大量，你的工钱我不要了。
2: 那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不干嘛呀，让他看到了，我连火都烧不了了。再说了，烧火还是我比较在行。
5: 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既然你是奥龙堡的大夫人，哎，那为什么你又自己出来找工作，受这份苦呢？
1: 这就是，哎呀，你小孩子，跟你说你也不懂。
5: 出事了
2: 啊！出事了，赶紧看看去，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快点，莫白，哎呀，怎么回事、啊？
5: 别过来，别过来，怎么着吧？别过来啊！
2: 快点啊！我的妈呀，赶紧的、啊！哎呦，把你卖到我这儿，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出去，只能给我们家干活，才差不多能还清我这个账。
6: 我还要在这待多久啊？
2: 签不签？啊？不愿签是吧？行，你不。
7: 这是这个月的买鱼钱。
5: 哦，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点亮梦想的灯。

0: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1: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架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
2: 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
3: 满分，
4: 这么牛！
3: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
5: 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
3: 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出去了。
6: 就天生就是
3: 守
6: 门。
3: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
6: 五月618那个梯队啊，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3: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击，丹东腾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也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6: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
3: 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6: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

0: 娘，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吗？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苏光平到底是仇还是亲，而责怪我吗？
1: 好了好了，你不要生气了，我给你倒杯水啊，喝水就不生气了。
2: 大夫人，大夫人
1: 啊。哎，冷总管，快请。

0: 站住！今天为什么来上香？
1: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0: 真有劳你了。来来来，拿着，这是表舅给你的见面礼。
1: 谢谢表舅。
0: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房啊，却是如此的豪华。再看看这个，这是他们送给我的补品，这点东西够一个普通人吃一辈子的呀。
2: 我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苏光庭，
0: 实现了。
3: 爹，我没忘，可是……
0: 可是什么呀？是不是你被那个食物计拉拢了？
3: 没有。
0: 我警告你，你永远都不能背叛我。你娘当初就背叛了我，伤害了我，所以我才不认你这个女儿，你知不知道？
3: 爹。
2: 花儿，

0: 而出。廊子里、院子里，到处是滚滚浓烟，烈火熊熊啊！我慌不择路，一下子闯进了一个房间。我看见火光中有几个珠宝盒，我不加思索，拿起一个就冲了出去。我翻墙而过，来到了外面。我回头一看，哎呀，你们石家大院整个被大火吞噬了。我喊呐，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来呀。我这急火攻心，一下子我神志不清了，鬼使神差，我一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远呢。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是坐在一艘南下的破船上，当时我是衣不遮体，可是双手还紧紧地抱着那个珠宝盒。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们，表舅绝不是趁火打劫，绝没有图你们石家财宝的歹意呀。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只好向你们赔罪了。在天姐姐、姐夫要是有灵的话，就还给我一个清白吧。
1: 爹，爹。
2: 表舅，表舅，你无需自责，这都是人之常情。
0: 无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0年了，我心头的这块石头总算是搬掉了。你们石家祖传的那块玉佩就在那个珠宝盒里，我后来迫于生计，是卖了一些珠宝。可是这个玉佩，我始终留在身边呢。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它不见了，找不着了。我就想，这恐怕是下人，或是杂工们偷出去变卖了呀。
1: 对对对，这种事经常在苏家发生，我可以证明。
3: 听说你还去过当铺查问过？
0: 对，我是去了当铺。不不不不，我不是去问玉佩的下落呀，我是听说你们把当铺给买了，我完全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心过去看看的呀。
3: 那么苏婶现在人在何处啊？
0: 苏婶，哦，苏婶是不是咱们家的那个下人呢？
1: 对对对，对。
0: 早被我辞退了呀。你是说你怀疑那个玉佩是他偷出去的？这太有可能了。哎，
4: 表舅，我有一事不明白。
0: 请讲。
4: 据你所说，当你发现火光，便带着钱财走。那你为什么不救老爷和太太呢？难道你已经知道老爷太太被人害了？
0: 哎呀，
4: 第二，为什么跑出石家，不去官府报案？难道你就是凶手，畏罪潜逃吗？
0: 哎呀，入娘，你怎么能说我是凶手呢？我只是，
4: 只是什么？
0: 我只是害怕呀。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由于那场大火，我已经受了惊吓，神志不清了呀，一口气就跑出几十里地呀。我，哎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愧对我的表姐、表姐夫呀。
4: 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如果你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这么多年隐姓埋名呢？
0: 我，乳娘，你如此逼问我，好，我也只好说出这个秘密。我本想让它烂在我的心里， 可我毕竟也。

0: 也是堂堂七尺男人，我怕我说出来被你们笑话呀。自从那场大火之后，我就惊吓得得病了，我不能想起那场大火呀，只要一想起，我就会神志不清啊。到了南方之后，我不管是住客栈还是做买卖，我总要签字画押烙印。我一看到自己的名字苏有为，我就会想起那场大火，我就会神志不清啊！我就为了能够慢慢的清醒过来。 我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苏光平，这样我才慢慢的、慢慢的恢复了过来。这就是我隐姓埋名的秘密。上次冷兄到我家，说是要追查凶手。 吴忌呀，你要追查谁呀？难道是表舅我吗？啊！
1: 叔，你来解答吧。那天夜里，我听到老爷的叫声，就从卧房里冲了出来。当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在火光中，我看到几个黑衣人举着火把，肆意放火。
0: 是，后来我也听说。 那些黑衣人都是山贼呀！后来官府定案是山贼劫财害命。哎，这个大火案不是已经了断了吗？
1: 此案不能就这么了断了，因为真正的凶手还没抓到。
0: 还有凶手吗？
1: 那夜，在那伙杀人放火的山贼中，有一个人没有蒙面。 他的脸长得很特别，我一眼便记住了他。他长什么样？一脸络腮胡子，胡子又密又长。他好像是那伙人的头领。当时我只顾得上去救老爷和夫人，没有跟他交手。但是在火光中，我看清楚了他那张脸。
0: 冷兄，你这一说，我好像也在浓烟烈火中看到过这样一张脸。
1: 就是此人。可是，当官府处决那些山贼的时候，我去刑场看了，却没有看到这个人。当时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官府，可是官府置之不理。
2: 当时我十分不解，可就在那天夜里，我们住的那个客栈里，来了个杀手。
0: 杀手？
1: 更奇怪的是，那些人穿的是
2: 官靴。官靴？那就是官府的人啦。所以，这一定是一场官府跟山贼联手的阴谋。那时候我们势单力薄。
3: 冷叔和汝娘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带着我们逃走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去查清这个阴谋。那就去找当年查办此案的官员不就行了吗？
2: 那个官员不久后被发现服毒自杀了。
3: 啊！
2: 我们怀疑他是被杀人灭口了。
3: 到底是有多大的阴谋啊？害死了这么多条人命。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揪出这个幕后主使，替我爹娘，替所有人报仇，
0: 一定要抓住他，也替我找回清白。

0: 爹，娘，你们在天有灵睁开眼，看看这位站在你们灵前的人吧。你们还认识他吗？他就是当年借住在我们石家娘的表弟，我们的表舅苏有为。他当年在我们石家，爹娘带他如亲兄弟般供他吃供他穿，他安心读书，准备进京赶考，谁知有一年。 突然起了一场大火，武痕，
1: 说什么呢？
0: 我在向爹娘介绍表舅啊，不然他们阴阳相隔这么多年，怕是已经忘了他的真面目。啊，是真面貌。
1: 你说的话有些不成体统。
0: 有吗？或许是刚才酒瘾多了吧。 会有点口不择言，
1: 你先回房去睡吧。
0: 好，表舅啊，那我就先走了。

0: 不要见怪。
1: 啊，不会不会，吴恒他爱开玩笑，这我早就知道。吴姐啊，我想今天当着你爹娘的面儿问你个事情。
0: 什么事儿？
1: 你对晃儿是不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0: 何出此言啊？
1: 那你既然没有对晃儿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还不和晃儿完婚，娶她进门呢？无忌啊，虽然我们苏家和你们奥龙堡相比是小门小户，可你知道，女儿总是爹爹的心头肉啊。这次我来奥龙堡，看到晃儿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心里十分不忍呐。
0: 是我怠慢他了。
1: 不，你也不要这么说。我想今天当着你爹娘的面，当着我表姐表姐夫的面，能不能把你和晃儿的婚事定下来，你们早日完婚。我想等喝了你们的喜酒再回杭州，你看如何呀？
0: 好。
1: 无忌啊，你能答应我真是从心里高兴啊。哎，表姐表姐夫，你们真是在天有灵啊。
2: 当年老爷收留苏有为，是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啊要赴京赶考，老爷便供他一切吃穿用度，只让他安心读书，谁知他却一直偷懒，被老爷撞见了几次。
3: 有为，
2: 老爷是个严厉的人，难免会训导他几回，他当面没什么，可是背后就说一些不敬的话。
4: 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那这么说来，确实有点忘恩负义之嫌。
2: 何止啊，
4: 还有啊，
2: 有一次他偷看夫人换衣服，被我撞见了。
4: 什么？
2: 他跪在地上求我，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说出来。现在我想啊，我应该告诉老爷和夫人的，把他撵出史家。
4: 乳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1: 昨天我和无忌商量过了，他和晃儿很快就要完婚了啊。我算过了，再过七天便是一个黄道吉日啊。
5: 大哥，这事是真的吗？
1: 啊，
6: 七天，那我和秀女们一定要赶紧准备嫁衣了。
1: 哎，是该好好准备起来了。无忌是奥龙堡的大堡主，虽说婚事办得有些仓促，但也一定要办得有模有样啊。
5: 那我还是出去看我能做点什么吧。
1: 对对对，
2: 无忌，是你自己决定的吗？
1: 哎，

0: 无忌是奥龙堡的大当家呀，又是赫赫有名北方六省的商业霸主，难道决定自己的婚事还要和什么人商量不成吗？
1: 你爹，我娘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担心我怕我没做好准备。
2: 你不要解释她，我不需要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善意。她说的对，无忌做的决定我无话可说，我按自己的职责把婚礼办好就是了。
3: 恭喜你，也恭喜你。
1: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呢？
0: 哎，焕儿，我们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将来的丈夫，决定你的婚事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不可吗？
1: 那也要考虑考虑乳娘的感受吧。
0: 乳娘？哼，乳娘不过是一个下人。
1: 爹，乳娘她不是下人。
0: 哼，不懂事的孩子。
4: 娘，别生气嘛，无忌哥哥成亲是好事儿呀。
2: 那要看他跟谁成亲。只是原来我认为啊，他不配做，现在才知道是苏光平的女儿，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登堂入室做奥龙堡的当家主母呢？
4: 可是我回来堡里的这些日子，我听到上上下下都在夸赞这位未来的大夫人呢，就连无界无暇都很喜欢她呢。
2: 她会收买人心就更加可怕了。
5: 娘，大夫人，不，苏小姐在门外，她要见您。
2: 他来干什么？就说我不舒服，让他回去。
5: 是。
4: 哎，
1: 乳娘，
4: 大夫人，
1: 花儿听说您不舒服，就特地来看看你。您哪里不舒服啊？
2: 我心里不舒服。
1: 那花儿更是来对了，花儿就是来给您治心病的。
2: 你究竟想干什么？
1: 我想知道，乳娘您究竟对我哪里不满意呢？
2: 《孝经》和《列女传》，你究竟读过哪本？为什么不缠足？
1: 无暇也没缠足啊。
2: 无暇天生小脚，你一副大脚板，手上有老茧，说话粗声大气，既不知书达理，又一副不庄重的样子，怎么当好奥龙堡的当家主母？
4: 哎呀，娘，你也太严厉了，吓到人家了。
1: 没有没有，我没有被吓到，我只是第一次被人说了这么刻薄的话。
2: 你
1: 不过这样也好，最起码我知道该怎么努力了。书呢，我正在读，而且会一直努力的读。现在缠足好像也晚了点，手上的老茧也只能长在上面了。说话的声音我会尽量控制，不吓到别人。我也不会到处乱闯，但是如果有事发生，我还是会第一个冲到前面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占有什么权利，要统治谁，领导谁。我只是想奥龙堡的每个人看到我都是开心的，充满阳光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但是如果你非要我做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恕患儿不能苟同。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接受我，您是无忌他们的乳娘，也是他们的恩人。我们的婚事如果没有您的祝福，我想无忌他一定很难过的。今天我来这里，本来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让您接受我，可是也许我离您的要求太远了，打扰了。不过我会一直努力的。
4: 娘，我觉得她是个好女人呢。
2: 他的确不像苏光平，倒也光明磊落。
4: 嗯，
2: 可是他太鲁莽了，自以为是。我得想个办法，别让他这么嚣张。好孩子，你嫁给无忌做二房吧。
4: 哎呀，娘，你怎么还说这样的事儿啊？上次你跟无忌哥哥提，被他拒绝，已经够丢人的了，害得我躲在房里一个月都不敢出门。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儿啊？
2: 可是情况不一样啊，奥龙堡虚。

0: 果你给无忌做了二房，就能随时监督那个苏焕儿，省得他与苏光平里应外合，做出伤害傲龙榜的事情。再说他这么没教养，要是有你在啊，还能给傲龙榜啊挽回点颜面是吧？
1: 那我呢？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怎么，你不愿意嫁给无忌？
1: 为了傲龙榜，为了无忌哥哥，你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你女儿的幸福。难道你看不出来我跟无忌哥哥之间只有兄妹之情吗？不管是他对我还是我对他。
0: 青儿，娘也是疼你的，娘是希望你嫁一个好人家，如今像傲龙宝这样的也没有几户啊。再说了，无忌也是有情有义的，我相信啊他不会亏待你的。
1: 你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2: 你要去赶考啊？比赶考还难。找到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闭关读书，你们谁也不要来打扰我。哎呀，孝敬。

0: 天气真不错。小姨，
1: 啊，你说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手变得细嫩光滑呢？

0: 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1: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

0: 小姨
1: 啊，
0: 你说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手变得细腻？
2: 这好像不是你的鞋子。
0: 你怎么知道？
2: 小了。
1: 哦，我去给你们冲。
3: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给您做的五样点心，孝敬您的。
4: 哎，大夫人。哎，这是什么呀？好精致啊，我从来没见过。
0: 这些糕点的样子是我自己画的模具。这个黑色呢，是用黑芝麻、蜂蜜、核桃干、大米粉还有糯米粉一起做的，吃了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
4: 嗯，味道也很好。
0: 这些乳娘和小青，你们都尝尝看，如果喜欢，下次我再给你们做。
3: 你这又何苦呢？像你爹说的，我只
5: 小黑屋里面壁思过。
0: 真的假的呀？
6: 别听他胡说八道，这里以前是我们的旧学堂。

0: 我们几个的童年是我自酿的忘忧酒，珍藏了很多年，也就是你们几个来了。
1: 我和大嫂啊，可不能喝你们那酒。这个，
2: 因为这些幸福本来就不属于我。
3: 你又胡说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别怕。
4: 大嫂，别怕，我去弄东西。
5: 这么早就起来啦？
2: 嗯，睡不着。
5: 是不是要成亲了？太兴奋啊！
2: 哪有啊，别胡说，
5: 快来洗把脸吧，你们接下来要准备婚礼，忙的事儿可多了。
2: 嗯，这里好安静啊，站在这里心就能沉静下来，真是一个思考的好地方。
0: 我所认识的焕儿，一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或许你从来都不认识焕儿。
0: 认识的，我比谁都认识你。可是，这样的你，才让我看得更加清楚。
2: 别担心，好好坏坏就看你大哥的了。
0: 所以你愿意，就这样继续现在的生活。
2: 应该是吧，我希望你是善待我的。
0: 我想确认一下，
3: 从小到大你都是我最信任最可靠的兄弟，如果没有你谨慎细心又多谋略，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必顾及自己的肆意妄为，因为我相信只要有你，
0: 只要你们幸福。
3: 好，我不会辜负你的。对不起，我知道你难过，可是只有他我不能让。
2: 他是应该嫁到奥龙堡，嫁给食物记的那个人。
5: 可是花儿小姐已经不在了。
2: 她还在，我知道她还在。

0: 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
1: 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
2: 加入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希望
3: 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2: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那场比赛我扑回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
3: 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不像他那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节目越来越好。
3: 好，谢谢。
4: 更加绚烂，他们勇敲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
5: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亮锦城，烧烤与足球共燃夏夜。
6: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冶金。
7: 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启动。
6: 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8: 建内双大屏同步
6: 与消防、海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是开展清港行动，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的所有无关人。
9: 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10: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
6: 国和小学举办6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
11: 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这里收到二十。
3: 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4: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3: 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